0: 时间来到了6月5号，其实气温会随着天气的变化会越来越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伙儿办新家换新车，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在天气这样一个阶段越来越热的时候，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会慢慢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这样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1: 是的，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都特别特别的长，你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期不知不觉的就会吸入了，
0: 是
1: 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特别大的。
0: 没错，所以说最近我们都给各位推荐的是靠谱的一款除醛产品，叫做全空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1: 是，而且全空它其实采用的是一个主动分解的技术，它自己就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而且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就变成土黄色，
0: 是
1: 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你整个除醛去味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它还不光能除甲醛，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
0: 没错，
1: 所以这项除醛技术是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0: 哎，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呢，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全空。天猫京东618狂欢购物节已经正式开始了，全店直降不止15%。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8:11，刚刚我看到平台上有一位叫做什么的朋友，他还回复了新疆，叫做涵涵妈妈。
1: 对
0: 啊，涵涵妈妈回复了新疆，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最近的天气它是在慢慢的进入到一个夏天的节奏。那么到了6月万物复苏的时候，其实去到新疆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阶段了，因为大伙能够看到成片成片的草原的风光，以及清澈见底的湖泊的自然风光了。
1: 是，而且我觉得我们选择6月19号出发，在温度方面也蛮合适的。
0: 嗯，
1: 初夏的时候还没有到新疆最热最热的那段时间，
0: 没错，
1: 而且也规避了严寒的那种寒冷啊，
0: 嗯、
1: 对于你去观赏风景的一些客观条件的阻碍啊。
0: 嗯、
1: 而且6月19号就是端午节假期当天，
0: 嗯，
1: 咱们选择从这天出发，8天的时间你可以少请3天年假。
0: 没错，是时间是6月19号出发，然后26号返程，
1: 对，
0: 往返8天的时间，跟各位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阿勒泰方向。这个方向有2个非常知名的景点，是耳熟能详的，就是李娟笔下所写到的禾木和喀纳斯湖。
1: 嗯，
0: 这两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开放式的景区，它是一个集聚着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景的一个地方。像喀纳斯湖，它不是只有湖泊的，它还有草原，远处还能够远观雪山，还能够经过一片密林，然后到达码头坐船游览喀纳斯湖。啊，这是一个完全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且它有6道弯，我们坐船经过前3道弯，而且呢，坐景间中还能够游览到什么月亮湾、神仙湾，还有一个什么
1: 卧龙湾，
0: 对，卧龙湾啊。然后呢，每一道弯都是绝美的自然风光。
1: 我觉得随手一拍，你都能当你手机锁屏壁纸。
0: 必须的，你随便拍，你根本不用什么滤镜，不需要啊，不需要。它是很那种很通透，而且很纯净的感觉。
1: 嗯、
0: 啊，
1: 我觉得新疆好多的景点就都是静静的待在那里，
0: 是，
1: 你可以远观，
0: 嗯，
1: 你不可亵玩。
0: 哎，
1: 但是没想到喀纳斯，我们是可以乘船深入其中去进行游览，这个是很让我开心的一个点
0: 哎。哎，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禾木了。你的禾木呢，你可以站到那个高高的观景台上，
1: 嗯、
0: 那个场景我至今依然记得最远处。的地方还有雪山的存在，哪怕你6月份去的时候也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我们24年就是6月份去的，然后呢你会从那个雪山的顶端，然后慢慢往下看，你会看到慢慢的有草原的形成，高山草甸，最远处的山腰还有人家，还有自然放牧的人，那个牛羊群，然后呢一直那个草原铺到你的脚底下。
1: 哎呦，你这说的实在是太有生活气息了、
0: 嗯、
1: 远处还能看到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0: 对，
1: 初夏的季节又很清新，好治愈啊。
0: 没错，而且那个草原上有小野花，你还可以、
1: 哎、
0: 你还可以骑马从远处然后上来啊，你就看到远处有个人骑着匹马，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就过来了，
1: 就有点像是童话世界里面会出现的场景一样。
0: 嗯、是的，绝美的哈、
1: 嗯。
0: 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呢，我们还有你像五彩滩啊、海上魔鬼城啊，还有我们的那个
1: 南山牧场、
0: 天山天池啊。这些地方给各位来把北京阿勒泰的精华以及小众的地方全都囊括在一起了，
1: 对，相当于是串起来了、嗯、所以这一整趟行程的元素就非常非常丰富，
0: 嗯，
1: 而且绝对不虚此行。
0: 没错，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价格也是一价全含的，吃住的水平各位不用担心，都是给各位拉满了，各位一定是吃得好、
1: 嗯、
0: 住得好，而且用车也很舒服，毕竟我们同事也要去的，如果给他们弄不好，他们回来是要找我的、
1: 嗯、这个是点到脸上的、嗯、
0: 是必须的啊。所以说各位6月19号出发，26号返程，最多20人的精灵小团，欢迎各位跟我们在端午节假期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0: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1: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0: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1: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2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芒。
0: 这个点位来到了6月5号了，其实天气也在慢慢的变热，变热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洗头发的频率将会越来越高。
1: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好挑选洗护产品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你想清洁力强，你如果每天去洗的话，其实会不会对你头皮造成负担呢？发尾的发质会不会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滋养呢？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问题。
0: 没错，你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发质不太一样，大部分有一些人是大油田，有些人还是脱发新人，有些朋友可能经过烫染以后还是烫染双旦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建议各位用一下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欧莱雅的黑钻鱼子酱系列。
1: 没错，你听这名字鱼子酱就是满满的营养滋养，真的是好多高端的沙龙还有一线明星造型师他们都在推荐，而且都是自用的产品。
0: 没错，
1: 因为有一句话就叫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嘛。你发根强韧了，才会后续不会出现脱发的问题。卡诗的黑钻独有的灵魂成分是海源的微生精粹，就是直达你的发根发心，去根源性的修护你的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生命力，然后才能够养出你整个头发的水光绸缎的那种质感。
0: 对，
1: 而且它特别香啊。阿玛尼当家的调香是特调的香氛，比香水的味道更上头，而且是自带的那种淡淡的扩香。
0: 没错，像刚刚我所说到的大油田、脱发新人、染烫收纳户，这些朋友都能够闭眼入就可以了。当然那个品质如此之好，而且是高端，它的价格也绝对是高端。1000毫升的观奇店，它的价格在1100。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官方的价格，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各位5折秒杀，只要569元，各位就能够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84.5元，当然只有60个名额。
1: 对，前6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加赠一瓶卡诗黑钻洗发水的80毫升体验装，并且是一瓶一码，全程蚂蚁连溯源，也支持大家扫码去进行核验真伪的。
0: 哎，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洗发水，
0: 就能够让他来承包你夏日出门的清爽体面了。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1来关注一下动感资讯。今年1月到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今年1月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适得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跟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能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会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的时候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是识别这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说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加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醉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

0: 8:3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刚刚我们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得知，济南现在外面天气已经黑黑的了，是吗？
1: 非常可怕的是，济南东边目前好像是下冰雹的状态，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0: 据说哈，也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告诉我们的。也欢迎各位，如果能听到我们声音的话，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像华仔又发来了，现在济南的一个路上的情况确实是黑黑的一个感觉了，
1: 有点晚上7点钟的那个明暗程度。
0: 是的啊，他说黑透了济南的天气哈、啊，确实。那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各位可以把路上的情况拍给我们看一看啊。那么当然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1: 没错，确实最近天气的状态比较多变啊、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带好雨具，既能遮阳又能防雨的同时呢，再带一件小外套。
0: 没错，那么最近这两天确认天气确实如此，变化比较多端。那么天气变化多端，那么家里的环境和气氛，我觉得就不要那么的变化多端了吧。
1: 对，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温馨的感觉其实很重要。
0: 没错，所以说这个点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一个越来越好的家都有哪几个好的习惯。第一个是凡事有回应，说家里人 家庭里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没有回应。很多家庭矛盾都是始于沉默，家人跟你说句话，你头也不抬，你问对方一件事，对方半天没反应，久而久之关系也就疏远了。
1: 是，但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家庭，他就是事事有回应，句句有着落的、哪怕就是说哦，我知道了，好的，我马上来、也比说完了一件事之后没有回声了，视而不见，让人觉得安心一些。
0: 是，第二是饭桌不训人，有些家庭喜欢把饭桌当会议室，一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却总要借着吃饭开个会。饭桌就只是吃饭的地方，想教育孩子沟通问题，换个时间好好说。饭桌之上藏着一个家庭的温暖，饭桌不训人，这家才有烟火气。
1: 没错，再就是小的事情不要较真啦。有一对结婚50年的夫妻，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他们恩爱的秘诀就是不能事事较真儿、一辈子那么长呢，全是鸡毛蒜皮，你要是事事较真儿，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0: 这点我太有感受了，就是因为你事事较真儿，你发现事事不顺。因为每一件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是长在你心坎儿上的，
1: 对，
0: 是吧？最后一点，第四点啊，就是说多搭一把手，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一家人的事儿。家庭成员当中，如果只有一个人承担全部家务，另外的人当作甩手掌柜，委屈就会越积越多，矛盾也会随之而来。
1: 没错，所以我就想现在这个 AI 发展啊，实体机器人能不能再先进一些，去解决这些家务啊，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让这个家庭更加这个和谐一些。
0: 比方说换季的时候、他知道你哪个衣服是夏天穿的啊。最后一点是再忙也要留句话，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忙着工作和学习，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加班了发个信息，出门前说一声，手机没电了提前说一声，这些小事花不了几秒钟，却能够让家人少担心很久很久。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适用于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因为长时间的不回应很容易引起猜忌啊。
0: 是，
1: 那很多矛盾的起点就是胡思乱想，就是猜忌。如果你放心了，就不会瞎猜了，所以再忙也千万别忘了留一句话呀。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长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5: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2: 黄龄路
6: 再跳一回，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I do 慢慢靠近，
8: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9: 我的

0: 播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5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芒。
0: 其实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6月5号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样，夏天可能每天人们都想去洗洗头发，
1: 对，
0: 因为每天要出汗啊，或者说像今天这样迎来降雨啊，感觉潮乎乎的，晚上回家洗个澡洗个头发，感觉全身都会通透很多。
1: 没错，尤其是这样的降雨天气啊，本身就闷，然后头发一淋雨之后，它真的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柴。
0: 是，
1: 你要想维护你好好的发质的话，一个是，这个护发素你要经常使用，再就是洗发产品一定要选对。
0: 没错，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就是护发界的顶流卡诗黑钻洗发水，它是很多高端的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而且很多的明星啊、网红啊都在用。
1: 没错，你看，作为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一个专业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在电商平台啊也是爆单的状态，它常年霸榜的就是洗发水的热销榜。
0: 是，
1: 就是因为它区别于传统洗发水单一的清洁功能，做到了头皮和发丝的一种双重滋养。独家的海源微生的精粹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头皮底层，去修护屏障，激活毛囊。所以不管你是油头、细软塌、脱发的朋友，还是说染烫你发质有受损了，坚持使用下去，你能够看到你的头发是会变得非常的顺滑，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
0: 没错，感觉就是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
1: 对了，
0: 是吧？那么它呢也是这么好用，当然价格也是有点小贵哈，平时1000多一瓶，那么今天在我们山东乐广播569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才200多。当然如果说各位今天手速足够快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前60位下单再送你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
1: 对，但是这个真的是只有前60名的朋友才有哦，所以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
0: 洗发水，
1: 抓紧时间冲吧。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说一声
0: 上午好。
3: 时间来到了6月5号，对于很多的大学生同学们来说，其实毕业已经是到了一个时节了，说和学生时期或者说大学校园有很多人要说再见了。
2: 没错，虽然即将迎来的是繁忙的高考季，但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也有好多好多的学生退下了学生的学士服，穿上了步入社会的职场装啊。
3: 没错，这也是毕业季嘛，是吧？那么有一个特别叫什么叫鲜明的标志，就是你的毕业论文。那么刚刚过去的毕业季，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们，刚刚像萌所说的一样，拍照脱下学士服，换上真正的假装大人的模样，走进社会。那么对于大学时光来说，想说的话有很多，最精华最真挚的部分是被很多学生写在了论文的致谢当中。
2: 是，刚刚宁哥用到了假装大人的衣服，我觉得好贴近大家的生活呀。你刚刚步入职场时候的那种迷茫啊，那种不确定的感觉真的可能会伴随大家将近要半年甚至于说一年左右的时间。在现在回顾大学时期啊，我以前觉得论文致谢很简单，写得非常简单，就写一些自己的真情实感啊，你要感谢谁啊，写下来就好了。但是当你真正落笔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多的校园回忆会随着你写的这些文字一点一点一点再被慢慢的拼凑出来。
3: 是，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那个致谢大概有10几年前了，我大概起，我虽然具体怎么写的我忘记了，但是我大概起有那么个印象，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毕业答辩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是不能作为答辩的
2: 导师出现
3: 的，是不是？一定是其他两位老师。好巧不巧，那两位老师是当时招我进去的两位老师。
2: 就有一种轮回接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3: 对，就因为他们两个而起，然后又因为他们两位而终，而且给我论文指导老师也不在那个现场。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三个人真的是像一个组合一样，我说
2: 就真的
3: 是完成了我的大学四年。
2: 冥冥之中啊，你和你大学的一些个因缘也好，宿命也好，它都是已经注定的。
3: 是，
2: 好像最后我们在离开大学校园，你再回顾起你进入大学的那些时光，也会觉得冥冥之中好像他就对我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3: 是，
2: 感谢四年的大学时光，这个大学能够接纳我的所有的情绪，也感谢他教给我的东西。
3: 没错，
2: 所以现在在翻翻自己的论文致谢，有一点要热泪盈眶了。那些回忆呀，那些对于大家想说的话呀，一点一点又从心里慢慢的拽出来了。
3: 没错，有人说致谢明明只是不到一页的文字，却迟迟不敢落笔，写着写着就把大学的时光都揉进了字里行间。有网友说这是一个让我写写删删一个小时的地方，也有人说我去年是一个凌晨写的致谢，一边写一边哭，每一个字一遍又一遍的敲键盘，总想用最合适的词来形容，写到最后再发现每个字自己用心良苦，很感慨，一边写一边回顾自己的大学时光。
2: 其实看到这篇帖子的时候，有一段话非常打动我，也是因为学生写在致谢里的文字。他说我不喜欢用夏天做结尾，因为那总是意味着分别。我想把我的论文定在春天，定在那样一个明媚的春光之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着无限的希望，能够生机勃勃地去面对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这是我来到大学的第四个春天，也是最后一个春天了。我希望以这个春天为起点，通向世界的每一个春天。
3: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想，嗨，也不想回去了。
2: 春天总会来的，走出大学校园之后的每一个春天都会非常精彩。

0: 周深的时间之海。
1: 我一听到周深唱歌，我第一次听大鱼的时候浑身就起鸡皮疙瘩了、我以为是一个女性的歌手，因为声音太空灵太入耳了、没想到是周深去进行演绎，
2: 是，
1: 所以非常佩服啊，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位歌手，
2: 是，
1: 所以他的歌也被选进了很多小学生的音乐课本教材里面。
2: 哦，是这样的啊、那么随着周深的这个歌曲结束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那个毕业论文的答谢，可能是很多人开始迈出校门走向社会的一步。
1: 对，
2: 其实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收拾利索、可能就是你能够慢慢的褪去就是身上
1: 的青涩的感觉，
2: 对，青涩的感觉或那种学生气，首先一个就是把脸洗干净是很重要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2: 啊！不管你是去实习去应聘还是说去正式工作，每天的这个状态其实从脸部肌肤就能看得出来的。而且最近就是快到夏天了，夏天就容易出油多出汗多、清洁不到位就很容易闷痘长闭口，那么用一款非常合适的洗面奶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
1: 没错，所以闪电优选这周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韩国的护肤品牌后的巩辰享洁面膏。这个洁面膏是这样的啊，它是比较温和而且不含皂基、因为夏天很多人喜欢用那种强清洁力的皂基，你脸洗完之后会
2: 干
1: 啊，
2: 很崩，
1: 对，甚至有的时候你皮肤屏障薄的话可能会起皮儿。
2: 是的，
1: 但是厚的这款它不是啊、它有非常绵密和丰富的泡沫，
2: 是
1: 一打在你的脸上是软乎乎的很舒服、清洁力够的同时呢还能够锁住水分，而且非常好的一点啊，如果你今天化的是淡妆、或者只涂了防晒，你晚上洁面的时候就不需要再用卸妆膏去进行二次清洁了，
2: 是
1: 它的清洁力就完全足够冲洗干净了。
2: 没错，因为它是那种温和的状态，所以说你是敏感肌、油皮、混油皮都是能够用它的，放心就可以了、而且这次呢我们给各位推出的是一个40毫升的中样的规格、你像平时在家包括出差旅行带它都是很方便的，不用再分装大瓶的这种洁面了，
1: 是，
2: 而且这次618大促是直接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就是80毫升，相当于半支正装的量了，价格却只需要99块钱，比单买正装划算太多。
1: 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所以这个我都觉得可以囤起来用没问题、或者你给你的闺蜜批单啊，如果你们俩最近要出去旅游的话、跟山东音乐广播一块去新疆的话、需要带洁面了、你俩就一人一支，一个人只需要45块钱就够了、就能拿下厚的洁面膏了。
2: 是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2: 就能够看到它了。
3: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九点十一分，你若乘风，你若乘风，你的秀发必须要飘逸起来。
1: 你若成雨的话，最好也别淋着头发，不然容易塌。
0: 真的是啊，
1: 是吧？
0: 好好，如果你不管是你若乘风头发飘逸，还是你万一淋着雨头发趴下去了，那么总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你保持非常好的发质状态。
1: 勤洗头
0: 啊，勤洗头那是其中一个办法，关键是你要换一个非常好用的洗发水，才能够在勤洗头的情况之下，能够让你的发质依然很棒。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发界的顶流了，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
0: 没错，它是很多高端的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和明星网红都在用的。那么而且它呢是有一些特别成分在里面，
1: 比如说它作为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洗发水里面呢就独家添加了海源微生精粹，它就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头皮底层去修护屏障，激活毛囊。所以不管你是细软塌的油发的朋友，还是有脱发困扰，还是说最近有染有烫的需求啦，变成染烫受难户啦，坚持用下去呢，它对你发质的修护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它才能够在电商平台卖爆50万加单，而且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啊。
0: 没错，你看它既有这样一个独家的成分，同时又是直接深入基底，就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在平台上去反复的复购去使用，得到了很多用户的反复验证了啊，所以说它一定是个好东西。当然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平时1000多一瓶确实是有点小贵了，对于瓶洗发水来说啊。那么今天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搞活动，569买一瓶送一瓶，单瓶才200多。如果说各位你能够在前60位下单的，再送你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
1: 没错，569元，大家到时候买一送一的，还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里，
0: 是，
1: 也就是说足足是2000毫升，全家你用大半年，甚至说一整年，我觉得都没问题。
0: 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前60名下单再送你80毫升体验装。
1: 对，这个你就留着差旅的时候随身携带，让你在出差的途中也能保持精致的护发体验。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洗发水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挪威的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究。意大利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微生物组杂志上发表论文称，拥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这一发现可能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这具木乃伊免于腐烂。研究人员强调，他们尚未观察到任何遗骸受到微生物损害的证据，建议采取主动措施监测基因组，以防止这些微生物群落从休眠状态转变为活跃状态。距离伊朗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比赛已不足2周，球队的签证和驻地安排仍备受关注。目前，伊朗队员已经获得前往墨西哥大本营备战所需的签证，但前往美国参加小组赛的签证尚未最终发放，预计将于6月5号获批。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一首歌，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在很多的聚会啊 party 啊，包括很多夏日草地音乐节的现场，都会有新裤子乐队的歌手或是吉他歌手来翻唱这首歌，整体营造出来的就是非常非常嗨的现场的氛围。当然如果你在今年的夏天也要去参加草地音乐节的话，一定要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不然你的皮肤啊，真的可能会被紫外线给晒伤，最可怕的是被紫外线给晒老了，因为紫外线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嘛。所以为了保护大家的皮肤健康，在这一周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架到的就是特别棒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它们分别的规格是75毫升的正装版本和5毫升的眼霜小样，但是有3个，相当于分量上就是眼霜的正装加上智颜面霜的正装了。你看夏天我们的皮肤就非常容易出油泛红，而且换季也会有不稳定的情况。智颜面霜二代配方全新升级，10倍胶原力加持，主打的是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之后呢也清爽不闷痘。油皮的朋友呢，给大家非常贴心的准备了清爽的乳霜，干皮的朋友闭眼选滋润款，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小棕瓶的眼霜就更不用说啦，眼周抗老的王牌搭档，5毫升三瓶的规格是相当于一瓶正装的含量，性价比一下就拉上去了。眼周的细纹、干纹、黑眼圈，夏天眼后晒后的这个暗沉的问题，小棕瓶的眼霜直接给你对症下药。所以这一套就是面霜加眼霜的组合，刚刚好覆盖了你面部和眼周的核心抗老需求，从你的脸到你的眼全部都被照顾到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话呢，原价是1100块钱的智颜面霜加上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是只需要399元就能够全部到手了，相当于花了不到4000块钱拿下专柜原价2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其实还都挺有面子的，毕竟是雅诗兰黛的智颜系列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找到他吧。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9:39，刚刚这个广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就是经典的那个迪奥的唇釉和它的烈焰唇膏，
3: 是就跟迪奥大卖场似的，
2: 是的，
3: 因为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是迪奥的唇釉和烈焰唇膏至少得有1、2、3、4、8种色号，
2: 没错，
3: 任选两支只需要199块钱。
2: 对，
3: 你一定要知道啊，现在迪奥的官网你不管是买唇釉还是唇膏，大几百至少是350加、这样的一个价格，
2: 没错。而且就是到了夏天呢，我觉得不管是唇膏也好唇釉也好，它的颜色要丰富一些，多彩一些，因为夏天嘛，可能就是我们可能穿的稍微素一些，那么可以用一个稍微跳脱点的颜色去点缀一下，那么可能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的穿搭都是能够具有的，在夏天
3: 是
2: 啊，所以你看我们这次选择了很多的不同的色号，像迪奥的唇釉呢，它是6毫升的，色号有001和018，还有迪奥的那个烈焰唇膏是3.5克的，色号有314、360、625、724、755和846。
3: 对，这几个其实都没费色，唇釉的质地就是嘟嘟唇的感觉，水光感，烈焰唇膏呢就是比较显气场的哑光的质感了，
2: 没错。
3: 不过你用过迪奥的口红你就知道，哑光但是哑而不干，非常丝滑丝绒的质地，
2: 是
3: 上嘴也是非常的高级雾面感啊，因为以上的唇蜜和唇膏是可以任选两支的嘛，
2: 是
3: 我偷偷建议大家可以买唇釉加唇膏的组合，就是你夏天唇妆的万能公式了，
2: 没错，
3: 又能滋润你的唇部，又能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气场全开，所以这是我的这个小私心啊。当然，你想选择两支唇釉、两支唇膏都没有问题啊，只需要199块钱。
2: 哎，这个是我很关心的哈，任选两支只需要199。刚刚你说在迪奥官网是任意你去买都要350加了，
3: 对，
2: 是吧？那么在我们这儿任选两支只要199。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3: 秒杀
2: 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们了。

0: 关注一下电影。那么六月五号了，那么2026年的暑期档在3号就已经拉开帷幕了。
1: 嗯，
0: 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
1: 没错，这一次暑期档的元素也是非常丰富啊。
0: 哎，
1: 比如说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国产动画片是继续展现出了蓬勃的创作活力了。
0: 没错，
1: 比如说有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就是聚焦中国动画100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通过一些经典的作品和珍贵的影像资料。是全景式的来呈现我们中国动画从一开始的摸索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啊，也是带领观众们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0: 没错，包括还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就也就是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抉择的一个故事，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电影还特别适合带孩子们去看一看，
0: 是，
1: 就是从小就培养起他们对于历史的好奇心，
0: 嗯，
1: 然后之后在学习，包括于说了解的过程当中，能有更多的主动性，
0: 嗯，
1: 那这部电影也是在非常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当中，来为大家呈现一部兼具厚重的历史质感和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啊。
0: 看来还有很多片后面
1: 不去看都不行了，太期待了。
0: 是，你看我是一三国迷，从小我的第一本第一套书就是《三国演义》，
1: 第一套书，
0: 第一套书就成套的，它是分那个
1: 五套四大名著，
0: 对，四套。它那部《三国演义》它是分为一套，这一套分为4本还是5本，我忘了。
1: 嗯，
0: 但第一套就是《三国演义》。那么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电影呢，也是同样非常精彩，像《爱是愤怒》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和命运考验之前是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1: 没错，主演是王安宇和王玉文啊，两位老王搭档也是二度合作了，
0: 是
1: 再现他们电视剧当中饰演的周水和戴大吉式的爱情。
0: 嗯，
1: 他们的电视剧我看的时候，两个人演戏起来就特别有情感张力，
0: 嗯，
1: 非常搭的一对演员啊。
0: 是，
1: 还有科幻爱情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0: 嗯，
1: 主演是王源和文琪。哎，王源是有一种跨界的感觉了啊，聚焦的是虚拟和现实交织的爱情世界。
0: 没错，都有点意思啊。像此外呢，像恐怖片、青春爱情片以及什么奇幻冒险片等等等等吧，多部中档影片也将会陆续登陆暑期档。
1: 对，来满足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影的需求，也想要共同点燃今年夏天观影的热潮。你当然像前段时间非常火爆的潮汕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最近我们在更新半点新闻的时候，这部电影的消息也时常出现，已经跃升到今年电影票房榜的亚军了。
0: 嗯，
1: 聚焦的是潮汕当地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
0: 是，
1: 我还没有去看，不知道有没有下架，希望没有啊。也想去看一看，是完全素人的演员阵容，然后导演在进行拍摄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整个拍摄的过程、拍摄的设备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但是却呈现出来了这样一部口碑和质感绝佳的电影作品。
0: 哎，这个电影我去看了，就是感情非常的叫什么纯真，可能用纯这个词可能有点小了哈，就是非常干净的一段感情的故事。
1: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走进电影院，我们也可以邂逅起别样的情绪啊。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隔声之后呢，北京时间周五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接下来呢也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啊又到周五了，那在这儿呢，小陈也要提前祝大家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对于各位热爱生活喜欢旅行的你来说呢，如果不想被周末的闹钟绑架，只想一头扎进慢时光里去享受轻松悠闲的惬意时光的话呢，那么济南东部藏着的这座浸泡在泉水里的宝藏小城章丘啊，就非常的适合你，能够让你轻松解锁周末的多样乐趣。章丘呢，古称平陵，坐落在济南东部，是一座充满了泉韵文脉的千年古城。这里有李清照笔下的清泉藕花，有古村石板路的烟火气，还有大葱铁锅的地道风味，可以说是民俗美食样样出彩，尤其适合推荐给大家在周末去把生活的节奏调成慢放的模式，来这里把快乐带回家。而到章丘去旅行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推荐你一定要去清照泉城明水古城看一看。当百脉泉和清照泉城明水古城相映成趣，水韵与古城交融，就成就了章丘最动人的那一面。如果说章丘的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故事的话呢，那么清照泉城明水古城就是每一步都能重现千年繁华的所在。在这里，泉声伴着街巷，古风与水韵相映，藏着章丘最诗意的千年烟火。而百脉泉的灵动，墨泉的醇厚，梅花泉的雅致，也是姿态万千、日夜喷涌的，让这座城市赢得了“小泉城”的美誉。而除了明水古城之外呢，被誉为是齐鲁第一古村、江北聚落标本的朱家峪啊，也是我们去章丘旅行打卡一定不能错过的好去处。始建于明代的朱家峪，不仅是山东省唯一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时呢，也是热门电视剧《闯关东》的取景拍摄地之一。这里的青石板路蜿蜒向前，各种老宅院、古桥、古井静静地矗立在村里，原汁原味的古村风貌，既能让你感受到江北古村落的独特韵味，又能够去沉浸式的打卡烟火古韵，逛起来超级的有氛围感。那么这里呢，距离明水古城呢只有大概2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利用周末2天的时间来一次性的打卡，收获一段美好惬意而又丰富精彩的周末旅程。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这夏天天气一热啊，各种护肤方面的问题呢也是随之而来了。像我们涂面霜吧，怕闷痘；涂眼霜呢，怕容易长脂肪粒；想要抗老又怕厚重啊。总之呢，选不对护肤品啊，不仅涂上没有效果，还特别容易在夏天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季节里面烂脸啊，真的是非常的难，非常的愁人。不过呢，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有福气的，因为咱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是直接把雅诗兰黛家的抗老王牌组合给你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难题和烦恼。这款组合当中主打的就是致颜面霜了，它是第二代升级配方，拥有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哪怕是油皮的朋友呢，夏天也可以去放心使用，毫无负担，而且紧致淡纹强韧屏障，用这一瓶就都能搞定。另外呢，还有网红经典的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的含量，那到手相当于是一瓶正装的量了，修护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担心长脂肪粒的问题，而且呢，像是眼周的干纹啊，还有卡粉等等的这些问题呢，也都能够全部给你解决掉。关键是今天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75毫升的致颜面霜的正装加3瓶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呢是只要399元，还给您加赠精美的礼盒礼袋啊，相当于呢花不到400块的一个价格就能够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拿去送人送礼都超级的有面子。不过呢，库存真的不多，需要大家来拼拼手速，售完就直接下架了啊。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的专属的优惠链接了，想要的姐妹们抓紧时间去冲一波吧。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影史巨匠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时隔多年再现科幻大作《揭秘日》，将于6月12日上映。这部被部分外媒盛赞为斯皮尔伯格近20年最佳作品的科幻惊悚巨制，将带领全球观众一同见证颠覆认知的《揭秘之日》。电影《诺曼底72小时》发布《一念决生死》版预告。预告中，登陆进入72小时倒计时，面对恶劣天气与敌军压境，指挥部正面临严峻抉择，战局瞬息万变，长官的最终指令即将决定全局走向。电影《诺曼底72小时》正在预售，6月6日全国上映。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定档7月3日，同步发布定档海报以及预告。影片由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恐怖科幻电影《后世》近日正式官宣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据悉，《后世》由00后导演凯恩·帕森斯亲自操刀，温子仁担任制片人，并联合《怪奇物语》团队打造，切瓦特·埃加福、雷纳特·赖因斯夫主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姜雨晨演唱的一首《浪漫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要继续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给你来带来这个时段的咱们闪电优选好物的推荐了。每到夏天啊，大家在挑选唇妆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格外的纠结。像天气炎热啊，我们的嘴巴就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呢怕拔干怕卡纹，可是单纯涂个唇釉吧，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了那种高级的质感。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迪奥的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啊，让你不用再纠结取舍。而且呢，闪电优选有年终大促的特别福利活动，能够一次性满足你的两大需求。我们先来看看这款迪奥的唇釉，是001和018两个热门的色号啊，是那种水润轻薄的质地，上嘴润而不粘，能够轻松的打造爆款的水光玻璃唇，而且呢素颜出门啊涂一涂提气色是刚刚好的。还有呢，就是这款迪奥的烈焰唇膏了，是足足六款的人气色号，包含了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等等哈，全部都有。经典的丝绒雾面的质感，上色均匀饱满，雅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是稳稳的。重点是呢，这次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专属福利活动啊，大家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全场指定的迪奥唇膏唇釉任选两支啊，到手价呢统一是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大几百的大牌彩妆口红，那现在两支到手才只要100多啊，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天里的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Drake 强势新专辑制霸空降前十席位的9个名次， Janis 空降冠军，联手 Future 和 Molly Sutton 的 Run to the Atlanta 空降亚军， Whisper My Name 空降季军，而 Shaybone 空降第四位， National Treasure 空降在第六位。本周 Drake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Janus STF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工业 Drake 预热许久的回归新专辑 Iceman 本周震撼发布，一扫此前 Nokia 所在合作专辑的相对阴霾，这次真实实现了又一次的商业成绩的巅峰洗榜。其中这首 Janus STFU 也是顺势热度顺位最高佳绩，直接空降榜首。

green tea, baby. 本周在榜上新进榜的还值得一提，来自 Grace Ambrims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it the Wall， 首周空降第48位。作为本周前50当中唯一一首很有个人属性的单曲，无奈遇上了工业 Drake 的洗榜，但是 Grace Ambrims 也算是稳住了之前专辑大爆之后口碑效应的积淀。希望这首歌曲在 Drake 专辑洗榜之后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0: 本周强力推荐到来自 MacMillan 联手 Taylor Dorsey 合作的旧歌 Cinderella， 本周短时退居到第八十位。近期又有老歌翻红，重新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已故的白人 rapper 歌手 MacMillan 在十年之后和 Taylor Dorsey 合作的歌曲热度复苏，上周刚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还是非常有希望跻身到前四十的行列当中呢。这意味着这首歌可能未来翻红的概率会越来越大哦。来源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翻红作品，来自 MacMillan 和 Taylor Dorsey 带来的 Cinderell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No. Hey.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春春李宇春 Why Me。 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1:04，欢迎你继续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跟随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咱们继续一起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这个周末啊，如果有想去章丘旅行打卡，尤其是想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出游的朋友们呢，济南的野生动物世界啊尤其适合你。这里堪称是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各种萌宠小动物都能够在这里超近距离的接触，治愈你忙碌生活里的一切不开心。圆滚滚的大熊猫憨态可掬，爱吃大葱的黑猩猩趣味拉满，还有限定萌宠出街互动，近距离的和萌兽互动，看奇趣动物行为，大人小孩啊都能在这里玩到嗨，并且呢一站式解锁自然的奇遇。六月份济南野生动物世界还为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毕业纪念礼，不仅能够领取每人一份的毕业纪念礼包，还可以享受到免费观赏马戏、亲子乐园游玩、免费乘坐小火车、免费明信片邮寄、免费跟拍一次、免费制定游园路线，以及呢免费定制演出及派对服务，还有免费提供扑克牌、桌游卡牌等一系列的七大项的专属福利，解锁专属于毕业生朋友们的惬意欢聚时刻。另外呢，在章丘的最美星空观测点七星台附近呢，还藏着一家若谷山居民宿哈，是以星空、野奢和乡村文旅融合为特色的。它隐匿在一片青山绿水之间，把自然野趣和现代舒适完美的融合。我们不仅能够在山野的怀抱当中去抚平生活的压力和焦虑，也可以在暮色中围着篝火闲坐，感受裹着松香的清风带来的那份舒爽。那如果说刚好赶上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的话呢，你也可以伴着雨声在这儿泡上一壶章丘自产的龙山小米茶，短暂的卸下一身的疲惫，那这也许呢就是旅行最惬意的样子了。从泉韵悠悠到烟火人间，从千年文脉到鲜活当下，章丘的每一面啊都值得我们的奔赴。那么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去章丘走走逛逛，感受一下这里的历史底蕴和蓬勃朝气，品味山水人文和市井烟火的完美融合，享受旅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胡彦斌的一首《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接下来呢，小陈继续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六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为大家准备的新疆喀纳斯动感定制双飞八日游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期新疆旅游的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在端午节期间，并且呢是在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哈，特别适合大家带着一家老小跟着我们去享受新疆旅行的快乐。想要来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段出去旅行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打开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 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哈，就可以直接来查看我们的一个行程的详情的介绍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的这样的一个电话， 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更多的在线一对一的详细咨询，以及呢在线抢占我们宝贵的这样的一个听友团的名额啊。 这条路线呢，我们可以说是不走常规路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会跨越 S21沙漠公路， 在初夏这个季节还能去看到雪墙和花海的同框，另外呢还有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以及南山牧场，把那些曾经只能在电视里或者是网络上看到的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全部都一次性看个全。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半躺座椅， 全程不累，并且呢住宿升级6晚4顿酒店加1晚甲等与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吃的方面呢也是安排到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等等哈，全部都有，都是地道又实在的。并且呢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以及我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把出游的仪式感 也全都给你拉满。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了。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想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禾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 回复新疆2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099。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雷电以及7到9级的雷雨阵风。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会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991提醒您，外出时注意做好防范措施。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从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歌手老狼，在路上。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就是属于各种小凉鞋和洞洞鞋的季节啊。而提到洞洞鞋呢，那就一定不得不提卡洛驰 Cross 这个品牌了。每一个喜欢穿洞洞鞋的朋友都要有一双属于自己的好穿又舒适的卡洛驰。懂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呢是有独有的 Cross Light 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的，穿起来啊就好像是踩在了云朵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而且呢，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几乎是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呢也不会压脚或者是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能够让我们彻底告别闷脚、汗脚以及臭脚等问题。而且呢，材质也是防水速干的，沾水之后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呢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也做了一个防滑加固的设计啊，像是雨天啊、海边游玩啊、居家洗漱或者是户外短途出行呢都能穿。还有一个可调节的后跟带的设计，能够一秒切换两种不同的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真的是又随性又百搭。并且呢，这次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多种不同的款式可以选择啊，像是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还有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的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等等，都能够轻松的驾驭。情侣、亲子都能搭配，一双搞定全家的夏日穿鞋需求。而且呢，还支持个人的 DIY 专属配饰，能够自由搭配，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啊，是耐磨又耐穿，并且是四季可穿的，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想闹。
1: 听过了来自邓紫棋的这首《光年之外》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4。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到的周末旅游的好去处是咱们济南的章丘哈，但其实呢，这个周末无论你选择去哪儿旅行，只要走出家门，走进大自然，去感受旅游给我们带来的那份美好，相信你都会有不一样的美丽收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下周一上午的10点，小陈继续守候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和你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时节来到了芒种，万物皆繁盛啊，伴着热风还有今天多变的天气，夏日的热烈还有鲜活真的是扑面而来，所有美好都在悄然的生根，全力的生长。刚刚的正点好歌来自孙燕姿的一首超快感，轻快灵动的旋律像极了芒种时节蓬勃的生命力，清爽的节奏扫走了所有的沉闷，带给我们大家满满的活力还有松弛，让我们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中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夏天独有的热血还有畅快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5: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4: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5: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药，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4: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6: 山东音乐台，
7: 左右左右左，
8: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7: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8: 合适开门
7: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8: 左右右。哎，还真是，
7: 没问题。
9: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10: 合适

好笑，回头多少个秋，春片里

嗨，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今天恰逢芒种迎来盛夏，也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全民倡导清洁环保，清爽人居。那随着气温的慢慢的升高，夏天暴晒出汗也变多了，户外的灰尘、高温、出油全都糊在了毛孔里，黑头闭口找上门。守护环境要清洁大地，呵护脸蛋儿就要做好洁面啦。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的可是韩系的护肤品牌的高端产品，就是 HOW。 那这样的一支拱辰响洁面膏更是经典爆款，夏天出油出汗多，清洁不到位，很容易闷痘长闭口，用它可以温和的洗去油脂还有污垢，给我们大家的皮肤一种清爽的清透感。那不管是油皮啊、混油皮还是敏感肌，想要找到温和款都可以来放心用了。平时一支洁面的正装要几百块，这一次的活动价格直接买一送一，两支40ml仅需要99元，相当于花小钱就可以体验大牌洁面，不管是自用还是和闺蜜拼单，还是囤着当旅行装，都是超级合适的啊！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今天乐老板为你推荐的后拱响洁面膏啦。40ml 的中样，买一送一，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全靠它了。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

0: 牧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来自蓝心湄的一首《狂奔》，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来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很多歌迷都在狂奔， 狂奔到哪？狂奔到周杰伦龙泉北京嘉年华的鸟巢演唱会， 6月26号到28号 连开3场， 明天15点 开启了预售抢票， 大家一定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 拼拼手速了。 从2008年北京奥运落幕之后的 鸟巢首邀遗憾落空， 到2026年双向奔赴， 如愿登台， 整整18年的漫长的等候， 终于等到了华语歌坛的顶流站上这样的一座国家级最高 规格的演唱会的地标呀，这样的一场迟来的相聚，应该是很多朋友必赴的青春之约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5: 再逃一回，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要迎来高考了，最近登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提醒考生们记得要少吃榴莲。哎，高考的时候为什么要少吃榴莲呢？因为榴莲的热量很高呀，会引起比如说血糖骤升或者是骤降，吃完呢就容易犯困积神，影响大家的考场发挥。其实呢，不只要少吃一点榴莲，这些饮食的禁忌考生家长们也要注意。首先呢，就是少吃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饭菜，不要自行的服用什么补脑的保健品、滋补的汤药，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像是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品能够带来短暂的兴奋感或者是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也是会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的。马上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祝愿考生们一切皆有可能，好好发挥，未来皆可期。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6: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ending。
5: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6: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开场的正点好歌，很甜蜜的那种青春的啊，小小的初恋的感觉都在这首《私奔到月球》里了。这也是五月天还有陈绮贞老师的第一次的合作啊。听着这样的一首歌呢，还有今天这么凉爽的天气啊，整个人就会放松舒展很多。当然最近的天气呢也是很多变啊，这场雨呢说来就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哎，山东的天气会是怎样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六号啊，这个白天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还有淄博北部是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那菏泽、济宁、泰安、淄博的南部还有潍坊北部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了。六号的晚上到七号白天，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提醒考生还有家长们记得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和你来分享这首歌，非常的轻松快乐，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木脑壳》，希望大家继续在美好的中午可以放轻松。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靠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4: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3: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粒，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4: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3: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4: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啊，我觉得应该有和我同频的朋友吧，是不是很喜欢这首徐佳莹的演唱《行走的鱼》，那这也是汪苏泷的概念专辑联名当中的压轴的曲目，是他压箱底珍藏了三年的一首创作啊。其实呢，当时呢，他用钢琴写下原版的这个 demo 的时候，整个的初稿都是个人的情绪，原定呢是他本人来演唱，但是呢又找不到一个适合的点啊，几经搁置，最终敲定了金曲实力的唱将徐佳莹来演唱，当然又邀约到了唐田重新填词，把原作那种聚焦自我的表达升华为关照所有的 同频的朋友的温柔的共情，当然也是整张专辑当中唯一的非汪苏泷执笔的歌词了。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在这样的一个芒种盛夏，万物都忙着拔节生长，我们也要像是行走在陆地的鱼，在烟火当中奋力的适应着，默默的成长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山东音乐。

0: 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八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OK， 正点好歌，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是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个旋律当中满是那种奇幻的浪漫，仿佛喝下这种音乐的药水呢，就可以一键的变好看，解锁大家的好心情啊。现实当中没有这样的魔法药水，那我们呢确实有提升气色的彩妆魔法，正值芒种盛夏，高温日晒，穿搭也要清爽，一支提气色的口红就是大家出门的神器啊。今天呢，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夏天的必备的好物，是迪奥的丰唇蜜，直接给大家安排上玻璃唇的特效，001清透的奶油粉，薄涂是伪素颜的妈生好气色，厚涂呢就是纯欲的水光感，018乌龙奶茶色，黄皮涂也不嫌土，日常通勤约会都适配，618的活动任选两支才199元，学生党打工人闭眼冲都不亏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所有的色号都在我们的链接当中了，迪奥的唇釉6米色号001018，迪奥的烈焰唇膏3.5克色号314-360-625-724-755-846，哇，各种的颜色任大家选择，所有的都是任选两支，只要199元。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优选好物的链接啦。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把你的最佳状态一定要闪亮登场，爱情36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0: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2: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0: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3: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郑典好歌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很受伤》。哎呀，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苦呀，我们不要很受伤，我们要很快乐，是不是？情绪真的对一个人的状态非常的重要。今天是芒种了，我感觉夏天的蓬勃热情都在我们身边，在夏天我们喜欢吃绿豆，吃桃樱桃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并且愉快着，日子发出了美好的声响。这是来自 罗伯特瓦尔泽夏天当中的一段我非常喜欢的话，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盛夏时节都可以平安喜乐，记得在音乐广播听到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朋友。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和更多耳力青年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参加我们的线下的更多的活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方式啦。整点过后小严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样。越动听越有样。哎，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a new

周五下午的2:04，在这个城市的上空，感谢您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随情怀。此刻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温柔，树影斑驳，可能你的桌上还堆着这周没有处理完的报表，或者手里刚好泡了今天的第二杯咖啡。别急，周末已经在你家门口排队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在音乐里安静地等它到来，来听这首《缘分的天空》。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其实小燕觉得周五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是一周里最微妙的时段，它既不是周一的兵荒马乱，也不是周五晚上的灯红酒绿，它像是一个柔软的缓冲地带，你可以允许自己发呆五分钟，看着窗外被风吹动的树叶。六月已经到了，那个属于西瓜、汽水和凉席的季节，马上也要占领我们的

0: 不多得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最情怀。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分享到我们本周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有没有好好认真洗脸呢？选对洗脸的产品真的可以事半功倍。本周呢，我们就为大家甄选了后拱辰享洁面膏，这次为大家准备的是40毫升的中样。而且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是经常出差的或者是旅行的时候带这个真的超级方便。平时呢，后家的洗面奶一支就要大几百，本周我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给到大家买一支40毫升送一支40毫升的规格，两支到手只需要99元，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如何去购买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99元买走两支后拱辰享洁面膏了。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海是朋友》来自梁文音。很多人在这个下午的时刻呢，都会有一点点困倦，那是阳光正好打在脸上的温度。也不要着急对抗这种倦意，那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放松一下了。在这个周五，试着把工作节奏调慢半拍，那些做不完的 PPT 或者可以在下周一重新打开，而眼前的这个下午是属于你的音乐时光。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说到目的地，有人说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去赴一场天地辽阔的约定。这个初夏，当高考、中考钟声落下，山东又广播为你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一步一景的赴约。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初夏的雪墙与花海在同一帧画面里面相逢，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阿勒泰的精华，一次全部走进。全程用车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长途不累。6晚4钻酒店，1晚贾东玉特色住宿，睡得好才能走得更远。吃的呢也很用心，大盘鸡、抓饭、辣条子、哈萨克风味餐、五大新疆特色餐，舌尖也在旅行。这一次不知好风景，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接机有花，专属礼品，仪式感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了。人数不多，最多20人，精品小团保证出行体验。如果你也向往人间净土喀纳斯，想住进童话的禾木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我们在新疆的初夏等着您。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刚刚这首歌是不是很像周五的状态？精彩才刚刚开始，马上就要迎来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了。就在明天，你计划好要去哪里了吗？是去海边吹吹风，还是只是在阳台上躺着看一本买了很久却没有拆封的书？无论做什么，最重要的是那个什么都不用想的状态。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你把心里的杂草稍微的拔一拔，让阳光照进来。我会预感这还是一个挺棒的周末。来听这首歌，名字就叫做预感。
1: 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好曲第十二周冠军了。 Drake 回归新专辑的 Janus STFU 和 National Treasure 以及 Make Them Cry 本周强势空降第二三六位，而 Michael Jackson 也是保持在前十的席位当中，有三首歌曲在榜哦。本周新进榜来自 Going Drake 回归新专辑的歌曲 Janus STFU 手中强势空降第二位。 Drake 惊喜震撼带三张专辑回归到大众的视野，由于英榜的规则限制，最终只有主打首 John Iceman 的三首歌曲以出动空降入榜。即使首日无悬念日播的冠军，后进续航力能不能接上实现单曲的空冠呢？我们还是期待一下 Going Drake 的表现吧。

本周 UK 榜单新进单曲来自 Grace and Brahms 回归的新单 Hated the Wall 首周空降第十八位，不知不觉距离上次大爆冠单 That's So True 已经过去快要两年的时间了。 Grace and Brahms 总算是近期宣告回归，此次新专辑首单得到了口碑效应的积淀，空降前20的成绩算是不错的一个初动开局，未来是不是有希望后劲耐磨逆袭高位呢？

Martin Garrix 联手 Ed Sheeran 合作的新单曲 Repeat It 首周空降第85位。 Martin Garrix 与 Ed Sheeran 的合作阵容着实是很惊奇的表现了、啊、两个人此次带来难得的纯粹的 EDM 作品呈现，最初的出动名词并非是突出，但是也在前百当中了。英伦民谣流行与传统的电音旋律的火花碰撞，造就了这首歌清爽又出彩的别样听感，未来能够越战越勇，真正实现突围上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Martin Garrix 联手 Ed Sheeran 带来的 Repeat I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马上就要到三点整了，这个小时过得还真快，就像这个五月一样，感觉还没好好感受就已经说了再见。周五的下午的魅力在于期待，期待一顿晚餐，期待一次晚风，期待明天不用响起的闹钟，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让你现在敲击键盘的声音都变得悦耳了起来。送上这首爱笑的眼睛。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上午的三点钟，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这个时候，如果你现在可以走出办公室，去楼下的便利店买一瓶水，你会感觉到虽然阳光还在，但是风已经有了傍晚的凉意，那种凉爽吹在胳膊上是夏天最奢侈的享受。继续享受我们的音乐之旅，既然留不住时间，那就尽量留住好心情，来听这首《爱的就是你》。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中，我们马上要走完六月的第一周。六月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毕业季，是雨季，也是热恋开始的季节。它总是充满了故事感。明天就是六月的第一个周末了，想一想，这应该是一个温柔的预告。无论这个五月你过得怎样，都请在今晚零点之前翻篇。明天是新的一天，也是新的开始。王力宏，缘分一道墙。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首杨乃文的《静止》的时候，我不知道电波那端的你是什么状态。如果你坐在靠窗的位置，应该能看到对面楼顶有一层薄薄的金色的光，那是下午的阳光开始倾斜了，有人管这叫黄金时刻，但小燕觉得它更像生活递给你的一个台阶，你可以踩着它从工作这一边翻到生活的那一边，不用翻山越岭，就是那么轻轻一步，音乐就是那个台阶。此刻办公室里可能有人开始小声地收拾东西了，文件归位，杯子洗净，键盘退回原位，这些细碎的声响拼起来就是一首关于结束的前奏曲。成年人庆祝周末的方式往往很安静，不是大喊大叫，而是把这些微小的事情做完，好像做完这些心里那扇门就关上了，门那边是周一到周五，门这边是西瓜、晚风和不用设闹钟的早晨。来听这首歌，迎接周末，眉飞色舞。

刚刚在听这首《甜蜜蜜》的时候，不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距离下班越来越近了，想想冰箱里还剩什么菜，想想今晚要不要去那家想了很久的店，或者咱们什么都不想，就盯着窗外发呆，发呆也是正经事儿。在这个被各种信息填满的时代，允许自己有几秒的空白是一种自愈。在这个周五的下午，我们用音乐替大脑申请了一次放空，就三分钟，一首歌的时间。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台，
3: 左右左右左，
4: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3: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4: 合适开门
3: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4: 左右右。哎，还真是
3: 没问题。
5: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6: 合适开门法，养成

里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音乐最情怀。接下来闪电无选要为所有的妹妹们推荐一款特别好的夏日唇妆的产品了。其实到了夏天，我们的唇妆特别害怕干纹以及拔干，那这次为大家准备的就是有着玻璃唇特效的迪奥的唇釉，而且这次的规格是6毫升，色号呢也有两个，001和018。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迪奥烈焰唇膏也是3.5克再次上线，色号也是非常齐全的，314-360-625-724-755-846，这些非常畅销的颜色都给大家备齐了。那你可能想要问了，价格机制是如何的？这次我们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无论是我们的迪奥的唇釉还是烈焰的唇膏，以上任选两支只需要199哦，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如何购买请听好，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颜色都漂亮，挑选适合自己的吧。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燕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谢谢你把周五的这两个小时的下午很珍贵的时光交给我，哪怕有一秒钟让你觉得被懂得，那就是它的意义。现在请摘下耳机或者调低音量，去看看窗外的天空。今天傍晚大概率会有很好看的晚霞，那是大自然送给你的周末第一份礼物。祝你拥有一个温柔缓慢不用赶时间的六月，周末快乐，我们下周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哇哦，刚刚那首歌叫《快递甜心》，哇，好甜美的声音来自关诗敏。时间来到了16:53，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大驾光临。因为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同时今天也是一个周末。周末来了就意味着什么？路上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啊，无论大家现在是下班也好，接孩子也好啊，这个擦那个看考点也好，等等等等吧，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可以路堵心不堵哈。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同时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啊。那对于南方季节来说就是梅雨季节开始了，那对于北方来说呢，那栀子花就要开喽。而且呢，芒种啊正是农忙之时。芒种节气呢有三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气温要升高，雨量要丰沛，空气湿度大，所以高温加上降雨，我们人整体的那种体感温度就会感觉到很闷热，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抖音也好，各大短视频平台也好，都流行一个热梗 satisfaction， 哎，就这个英语单词，很多人全网都在喊山东人，全网都在想听山东人这种反差感而生的 satisfaction。 我们来请大家用当地人的口音来念一念这个，当然我想很多人想听的是那种反差感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暗号，为什么？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找到之后呢，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你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首先呢，你就有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啦。那第二呢，就是你要念这个语音呢、啊，你要念今天我们要念这个 satisfaction， 你要摁住语音键来念，然后听听你的版本如何。当然肯定有人比我念的好的啊，是吧？就是那种特别纯正的那种山东伦敦腔出来了。还是那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既然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山东的好朋友们来念这个单词，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必须得唱省歌啊。没错，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就是相亲相爱，在2009年全运会的那个主题曲。如果你会唱的话，如果你会留言的话，欢迎大家来找到 Summer 就可以了哈。时间来到了16:07，今天是不是芒种？芒种就意味着特别特别炎热的夏天就来到我们的身边了，热就是一头汗，无论男生女生就想清爽的洗个脸。那接下来闪电优选在618年终大促，买一送一，到手就是2瓶洗面奶。这个牌子厉害了，叫后拱辰啊，这个洁面40毫升，它是个中样啊，就是它是个中样，2支中样加起来99块钱，它是个临期产品，但是有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8月份。两个厚的这个洗面奶中样啊，99块钱，大牌口碑的这个洁面哈，夏天呢护肤的一个刚需。厚，一说到这个名字很熟悉是吧，高端韩系的护肤品牌，特别的高端。而后这个洁面霜呢，这个洗面奶呢更是经典的爆款，夏天出油出汗是比较多的，清洁不到位呢就很容易闷痘啊，长闭口，用它呢比较能够温和的去除油脂和污垢啊，给皮肤很清爽很净透的感觉，所以不管是油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啊，都可以放心的用。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哈。绵密的泡沫温和清洁，也是不拔干脸的哈，泡沫很绵密很细腻，上脸之后呢也是软乎乎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年终大促哈，感受一下这个力度。接下来哎呦，好久没有听他的声音了，因为最近他的影视剧演的比较多嘛，来自马天宇快乐童话。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唯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2: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2: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响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2: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6:15，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因为是周末的缘故，加上晚高峰啊，所以呢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哈。接下来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哎呀，刚刚是洗面奶是吧，接下来是迪奥唇蜜加丝绒口红的这么一个组合。夏天虽然容易出汗，但是也要让自己的唇部护理到位一点啊。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迪奥的唇釉6毫升，色号呢包含001、018，迪奥的烈焰唇膏3.5克，色号呢包括314360625724755846哈。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以上这些色号呢，任选2支，199块钱。首先呢是迪奥魅惑的丰唇蜜，包含001以及018。夏天呢最怕呢是嘴唇啊拔干，哎，显内唇纹啊，这只是给你安排上之后就是玻璃唇的特效。001呢是清透的这个奶油粉哈，这个素颜的好气色。厚涂呢就是那种纯欲的水光感。018呢是乌龙奶茶色，黄皮涂呢也不会显土啊，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适配啊。618活动比较合适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还有迪奥恋夜蓝金金丝绒的口红的这个唇膏哈，包括一些热门色号都包括在内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你不要错过哦。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许巍《曾经的你》。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我们的省歌《相亲相爱》。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聊今天的话题，说英语也可以，唱 K 来唱《相亲相爱》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许巍《曾经的你》送给路上哦。

0: 哇哦，许巍的《曾经的你》。时间来到了16:22，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我们的省歌《相亲相爱》。今天的话题呢，就想听听反差感，因为全网啊，全国的网友、世界的网友都想听我们山东的朋友念一个英语单词 satisfaction。所以呢，我们请我们山东的听友，今天听动感晚高峰的听友全体起立，如果大家会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单词啊，想听山东人念这个 satisfaction。 来，我们首先来了来喽，Joker 说了，他说，我们先听他说吧，先别听我说了。
1: 山东人平常也不说英语啊，说英语听不懂 satisfaction。
0: 哇，这个反差感是不是拉满了？接下来是有机菜花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怎么说的。
2: 不是那恁读那么好听，那我都不会读这个东西，怎么读啊？ satisfaction。
0: 我天哪，这个反差感更好，比刚刚那个反差感还好。哇，真的太棒了。大家的英语现在都这么溜溜的了吗？继续来听这位叫烤鸭博士的声音，他是菏泽的，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菏泽话。
3: 有菏泽的不？菏泽的老乡来了，你给我说说这个英语单词咋读 ？Satisfaction。
0: 哇，就有一种尖叫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很棒。接下来是试试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4: 在山东人的英语应该都挺好吧 ？Satisfaction。
0: 哇，真的是不错哈！全网的朋友都想听我们山东人念这个英语单词 ，Zero 的声音来喽。
5: 俺真是服了，天天都是 satisfaction。
0: 好棒 ，Q 的声音来听听看。
6: 你们这帮戏友来的都坐好着 ，satisfaction。
0: 哇，这是威海还是烟台的朋友？刚那个口音是哪里？好的嘛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7: 英语？哪个是山东人会说英语
5: ？Satisfaction。
0: 哎，该说不说，这音色还是很棒的哈。全网的朋友都想听我们山东的朋友念 satisfaction。如果你会的话，就是，哇，这刚大家口音都非常的棒，真的就感觉是伦敦。山东伦敦市呵呵，这口音大家都怎么念的？怎么练出来的哈？如果想一起来展示的话，方式非常的简单，来听我口令。微信公众号，打开你的微信，找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会收到一个图片推送，那是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播不出语音来。你加了微信好朋友之后呢，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的同时，你还可以来说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包括今天唱 K， 哇，今天厉害了，因为既然请山东的朋友来说这个英语嘛，我们就来唱省歌《相亲相爱》。如果会唱这首歌的朋友，也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找到我。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58:59，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新闻。非法日前公布了国际足联官方的2026世界杯专辑的完整内容，整张专辑呢收录了18首作品，群星联袂现身，完美的诠释了本届世界杯的多元风貌哈，热血氛围和赛事格局。专辑当中的甲亢哥、夏奇拉、Lisa 等艺人都榜上有名。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1000。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展开1/8的决赛争夺，中国男单选手李世峰大比分1-2不敌泰国选手帕尼查蓬，无缘男单8强，爆出了开赛以来男单赛场的最大冷门。在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任平蔡月，以大比分2-0零封对手，顺利晋级女单8强。国际足联更新了2026年的世界杯期间的体育场行为准则，原本允许携带容量不超过1升空透明可重复使用的塑料瓶进入体育场的条款被删除，新规定禁止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体育场，引发热议。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体育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相亲相爱，我们山东省的省歌。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等你。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新歌，叫做《自由的夏天》，也很应景哈。全网呢都想听山东人反差感念这个 satisfaction。如果你会。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中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2: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就不能逆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想推到身上。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0: I do， 慢慢靠近。
2: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的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而立流行音乐金榜。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4: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3: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4: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Everybody fuck it。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9: 谢谢吴克群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听说啊，全网的网友们都想听山东人反差感极强的说这个单词 satisfaction。 如果你会说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包括卡拉油 OK， 我们要唱省歌相亲相爱也是，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是钱磊的声音。
10: 这吐了一串的英文字母是啥呀？Satisfaction。
9: 哦哟，这个反差感搞得还是不错的哈。这位叫做苗苗的声音，他说你要猜猜我是哪里的啊？
10: 猜猜俺是哪里？ Satisfaction。
9: 我猜是菏泽的吧，因为我是就是鲁西南那边的，我感觉像是鲁西南那边的朋友。这个叫小雪花啊，我来听听他的。
11: 抱歉，宝贝，宝石，宝块，宝猫，宝 satisfaction。
9: 哎呦，还真是不错，有种那种感觉啊。时间有限，我们来听小淘气的声音，我们就进歌哈。
12: 俺也不会读，俺也不会念，东边爬泰山，好黑山东欢迎你 satisfaction。
9: 哎，还真是不错，是不是？全网的网友都想听我们山东人这种反差感极强的，就是英语特别的好，然后又说家乡话，一起来念这个 satisfaction。 如果你会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可以根据提示呢收到一个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微信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把语音像刚才一样直接播出来的，但是你加了微信好友之后，你除了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我可以给你播语音，包括唱 K。 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省歌相亲相爱。接下来白小白的新歌人生路漫漫。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6: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7: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6: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7: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6: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9: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6: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099。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时间是来到了17:01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到第二个小时，实实在在进入晚高峰时段了，比平时要堵一些，但是想一想周末来了，好心情也来了。当然周末这两天呢也伴随着高考的这个前进进行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啊，尤其是路过一些学校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慢行，不要鸣笛。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了哈，因为高考的这个倒计时随时就来到我们的身边，哪怕你家里没有考生，也请大家多多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多多注意一点，包括晚上的时候，晚上我们家周末很多朋友可能家里没考生，然后呢想着周末放松一下，那也希望给就是有考生的这些家庭这些小区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安静的学习环境复习环境。在这儿再次谢谢大家。时间是来到了17:02，很多朋友就想着说，哎呀，中高考结束之后，端午假期结束之后，哎呦，是可以出去溜达溜达了。所以呢，要给你推荐一个旅游团，这个旅游团是去新疆旅游的，是去新疆的哪个地方呢？是去新疆的喀纳斯，双飞8天的时间哈，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这个旅游团呢会穿越沙漠啊、草原、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也是适宜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15063360991，这条线啊是不走常规线的，跨 S21的沙漠公路啊，初夏还能看到雪墙跟花海，包括像是五彩滩呐、海上魔鬼城啊、天山滇池啊、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就是新疆阿勒泰那个地方的精华美景一次性看全了。全程呢都是大巴车代步啊，6晚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加升级一个特色的住宿啊，吃的也挺到位的，像是当地的大盘鸡啊、抓饭呐、当地的拉条子以及哈萨克风味餐都会给你安排到。想去新疆旅行的朋友啊，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哎，说完旅行团之后呢，也要听好歌，是不是？李健也出新歌了，李健的最新歌曲叫做《从黄昏到午夜》。曲风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样咯，来听听看，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0: 这是来自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7:07，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你真的是从黄昏熬到午夜的话，那你得需要一点这个科技方面的小狠活了哈。这个狠活呢，就是来自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这个产品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加眼霜。先来听一下产品的这个内容哈。首先呢，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是正装，里面包含了滋润型和清爽型，以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5毫升，它是小样啊，5毫升的是小样，一共有3瓶，加在一块儿有礼盒和礼袋，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只卖399块钱。夏天皮肤是不是特别容易出油、泛红加不稳定啊？这款智颜面霜呢，就是油皮混油皮的一个救星了，它属于夏日抗老修护的一个万能选手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它属于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的胶原盐力加持，主打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上脸清爽还不闷痘，油皮清爽啊，是属于那种乳霜质地的，干皮呢可以选滋润质地的，夏天用呢没有什么负担，包括你是日常维稳的、抗初老的，就这一瓶就可以了哈。长期用下来呢，皮肤呢是细腻有弹力，素颜状态直接拉满。再来说一下这个小棕瓶眼霜，也是眼周抗老的一个王牌搭档哈。眼周细纹、干纹、黑眼圈，夏天晒后呢，眼周还容易暗沉，这个小棕瓶眼霜直接对症下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年终大促哈，时间来到了17:08，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先来说一下今天的卡拉也 OK， 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我们的省歌《相亲相爱》。最近《相亲相爱》也是在某音乐节上上了一波热搜啊，在最后的这个 ending 的时候，大家这个齐声合唱省歌《相亲相爱》，DNA 动了，是不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然后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的，但是你加了我这个微信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相亲相爱等候着各位，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医保近亲可用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来了。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这个通知啊，规范了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那么近亲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那么参保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平台服务的这个 APP 以及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那首先，一个共计人呢，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呢，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的共计。那么，如果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呢，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的个人账户。那么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看病来说是更加方便了啊。说完这个好消息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就在刚刚啊，山东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是芒种，24节气当中的芒种。伴随着一场暴雨，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到了，芒种。这个时节就属于南方是梅雨季节，那北方呢就是栀子花开了，而且正是农忙之时。芒种节气啊，有三个特点：一呢是气温要升高，二呢就是雨量要丰沛，第三呢就是空气湿度会增大。 你想高温加之这个降雨，人体呢就感到很闷热，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啊。另外呢，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省呢还会在今天傍晚到明天傍晚之间，就是五号夜间一直持续到六号夜间，山东呢是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伴有雷电以及七到九级的雷雨阵风。具体来了解一下吧哈，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都是阴的，像是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夜间呢，最低温度菏泽、鲁西北、鲁中以及半岛地区15度左右，特别适合这个晚上的休息啊。最高温度呢，菏�泽、济宁、枣庄、临沂南部达到33度左右，其他地区还不错，26度左右。七号高考那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温度呢，半岛地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徘徊在13到16度之间。那么高考那天的最高温度，鲁中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相对来说温度还是不错的。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全网啊，听完东北人想听山东人念这个 satisfaction。 如果你会念的话啊，先说一下这个英语的这个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满意。上个小时很多朋友反差感十足，从家乡话变成这个纯正的伦敦音，你就感觉山东伦敦式的这个感觉出来了。我们请山东的朋友来念一念这个单词，出来那种超萌的反差感。欢迎大家可以用说的方式来找到我啊，恩主云剑，直接唱歌也行，直接聊话题也可以。首先得找到我，对不对？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万高峰小喇叭。哎，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图片，是个二维码，扫码。为什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微信公众号我没办法直接播语音，所以你要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的同时，你还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张远出新歌了，《Bird Can Fly》。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5: Shut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时间是来到了17:1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在晚高峰时段带来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这个季节就意味着天气变热了，雨水丰沛了，然后体感温度会觉得说哎呀很有点不太舒服，因为空气的湿度会比较大，加上这两天的雨水比较多哈，湿度一大你就会觉得浑身黏腻腻的，就很想洗个澡。洗澡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洗发水就会有很多的要求。接下来呢，给你推荐的是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这个厉害了。巴黎卡诗属于护发界最夯的，它有多夯呢？它叫护发界的顶流，巴黎卡诗被誉为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产品，皇家御用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更是卡诗旗下主打院线级护理的顶奢线，那些高端的沙龙、一线的明星、造型师标配的产品啊。卡诗黑钻呢，属于头皮发丝双滋养，叫种地先培土，养发先养根儿。卡诗黑钻独具有这种灵魂成分哈，海源微生物的精粹直达发心，根源呢修护头发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养出水光钻哈，就是阿玛尼当家调湿香氛啊，比香水更上头，瞬间啊就是魅力值拉满。还什么大油田脱发的烫染受难户啊，闭眼入啊，属于顶奢啊，就它都已经夯到顶了，顶奢护发，它没有任何的平替哈。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呢，官方卖多少钱呢？1100块钱，今天呢五折，只卖569块钱，到手是2瓶啊，2瓶非常的合适啊。怎么买要说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洗发水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这是作为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最顶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所以啊就是洗发水热销榜的 number one 啊，就是它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洗发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我省自西向东呢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雷雨及7到9级的雷雨阵风。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九九一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机构发出通知，对考前考场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中高考临近，多地呢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从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下调了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将少花20.5元。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的卡拉油可以邀请大家来唱《相亲相爱》山东省的省歌。如果会唱的话，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咯。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6: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6: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1/3。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想必是一个大合唱的一期。今天我们唱的是在2009年全运会的主题曲《相亲相爱》。大概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所有山东人的 DNA 都会动吧？怎么参与？很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微信公众号。然后你加关注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一个二维码，你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首先呢，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另外呢，因为公众号的语音是没有办法播出来的，但是你加了好友之后呢，你就可以发语音了，这样我就可以播给全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 DNA 动一下，来喽，相亲相爱。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野林的声音。
3: 阳台山居高，全是空隧道，身在接天的怀抱。
1: 这是个小朋友啊。

0: 就唱起来对小朋友年龄低一点的小朋友可能有点难度。这位叫 Villa， 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1: 阳台山之高，全是空隧道，身在接天的花。

0: 阳台上只狗，全是空隧道，现在谢天的怀抱。
1: 他好棒啊，他选最高的地方开始唱，然后再唱主歌的部分。那所有山东人是不是 DNA 都动了？听这首歌肯定他们这些人唱你听不过瘾。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2009年全运会的主题曲。你还记得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多大吗？是2009年那一年你多大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而且很多人说一听这个歌不仅是 DNA 动了，感觉都快过年了。

听着相亲相爱在路上，哪怕拥堵也变得心情特别的好，是不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发语音的特别多，我们尽量多播几条啊。还是这位来自蓝四的朋友来唱的相亲相爱，我们来听听看。

0: 家精彩。
1: 哇哦，就是那种气血很足的 KK 的声音。
0: 天下相亲与相爱，东升千里自信连成一脉。
1: 哇，这两位男生唱的都非常的 nice 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婉婉的声音。

0: 就是那种甜美的声音，是不是？今天我们的卡拉油 OK 唱的是相亲相爱，当然无论是唱 K 也好，聊我们今天话题也好，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对话框，扫码加我微信号，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像他们一样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啊，聊话题都可以，聊烦一别两忘。
1: 你是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嗨，我是卢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导演卢振宇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发相亲相爱的太多了，我们再读一条吧，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是来自烟台莱州的小龙的声音。

0: 庄稼尽在。
1: 哇，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播其他朋友的了，因为我们后面还要进行话题，但是特别感谢大家的参与，同步聊话题也很棒啊，聊话题也可以找到我，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要根据提示啊收到一个二维码，你要扫那个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像他们一样摁住云键聊话题唱歌都是可以的，等你哦，晚高峰路堵心不堵。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哇哦，街角的晚风陈小春。时间呢是来到了18: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往常后峰时段呢基本上就到了平峰了哈，但是因为今天是周末的关系，加上呢星期天就要高考了啊，路上可能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啊，有些考生呢可能家长可能要熟悉熟悉路上的情况啊，可能考生在家里复习功课呢，那家长就来来回回的探探路啊什么的，顺顺路线呀什么的，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哪怕咱们家里没有这个中高考的考生，然后咱们在小区活动的时候啊啊，包括这个你看今天周末了，明天也是周末，对不对？就这两天想出去 happy 的朋友，咱们稍微小点声，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了。今天的话题是全网的朋友，全网的网友都想听山东人念这样的一个单词 satisfaction 满意哈，翻译成中文叫满意的意思啊。夏虫说，我外教姐姐说我们山东人的语感好，没好意思跟她说，是因为我们山东人爱说倒装句，只要能看懂单词就能理解意思。我理解的全网想听的是那种反差感，就是说可能说家乡话的时候呢是那个口音的啊，是有山东口音的，然后说英语的时候就感觉很伦敦腔的那种感觉。欢迎全网的朋友，欢迎全山东的好朋友们，喜欢听动感晚高峰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然后呢根据二维码来扫我，加我微信号，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说这个英语了哈。我们首先来听的是菠萝的声音，来听听他的。
1: 想听山东人念，就是想听山东人的反差感，不是 satisfaction。
0: 哇，有没有很棒，有没有很棒。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哇哇叫，他说他是烟台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
2: 啊啊，我知道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my life for night zoo。
0: 哇，有种要吃人的感觉。哇，说实话我在聊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稍微有点压力，想着说我们会不会太害羞不太敢开口说英语，但是结果个个都是英语听力。你们可太棒了。这位叫做魔丸1214的朋友，
3: 俺知道，俺听评论区人人都在人家 satisfaction push me and then just touch me till I can get my satisfaction。
0: 哇，是不是一个比一个厉害，你们都太厉害了啊。来听这位叫做江二胖的声音。
4: 俺老师说着词应该念 satisfaction。
0: 哇，是不是也很棒，绝了绝了。这铁蛋儿的声音，
5: 这是什么，这是拼音啊还是英文啊？我一个扫码玉红班的，我有点不大音的
6: satisfaction。
0: 玉红班，他一说玉红班这三个字好像就把他的这个年代感给拉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苏苏的声音。
7: 山东人前来挑战，山东青州云门山大蜜桃煎饼柿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云门山跑就行，不用品尝。Satisfaction, I get great satisfaction from my work。
0: 哇，这给自己家乡扛大旗可还行。666666，田字格的声音。
8: 路 A 济南侧，对，俺是济南的，用俺们济南话说就是 satisfaction。
0: 讲真，我虽然不会说济南话，但是我觉得你济南话说的也不是太地道。对，就是我们同事说济南话嘎嘎溜。这位叫做梅的声音。
9: 俺山东人会说方言，还会说文言文，就是不会说英语 satisfaction。
0: 我老家那边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各种反差感留言太多了，因为所有留言我们在播之前我都需要审核一下，所以刚才审核的那个我在找啊。先听这个两半蒜的声音。
10: 是山东话不大好读啊 satisfaction。
0: 哇， 有没有很棒的感觉？全网的朋友都在找山东人啊，包括抖音上你去看看，现在热搜的这个头条都是这个，想听山东人反差念这个英语。如果你会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你们读的肯定比我读的好。 Satisfaction 各种英式美式，欢迎大家各种来秀啊，那种反差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六个汉字，叫做万高峰小喇叭。这个小号声，赵雷御用的女小号。来喽来喽，我们的时光。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钟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哇哦，时间来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18:21了，路上情况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啊。TI001 也发来了他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
1: 你是想听什么 ？Question one, satisfaction。
0: 哇，所以大家都是46级吗？那既然说到46级了啊，6月13号考试，今天开始啊，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的笔试将于6月13号进行了哈，所以今天开始，6月5号9点一直到13号的17:25，大家可以登录报名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了哈。那还有一个特别小众的提示，无论是要参加46级考试的，还是中高考的朋友，路上家里如果家里有考生的哈，一定回去给他们提个醒儿。就是这个季节，夏天这个季节啊，很多水果都上市了，好多家长就会说，哎呀，考前吃点水果吧。你知道，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吃榴莲，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很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登上了热搜，考试前千万不要吃榴莲这个事儿。无论什么考试，无论你是中高考考试，还是46级考试，还是大考小考哈，非常小众的一个考前提示，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一下哈？考学这个表示呢，这个升学规划师呢表示呢，说考前千万不要吃这个榴莲，因为榴莲它热量很高，它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啊，它容易犯困和积食儿，影响咱们考场的发挥。很多网友都说，哇，真是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真的是学会了。其实就咱们正常考试啊，就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的身体状态，不只是不吃榴莲，就是不要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少吃生冷的食物，也不要说去过于大鱼大肉的去滋补，就你平时在家里怎么吃咱就怎么吃就可以了哈。时间来到了18:23了啊，这夏天来了，今天哎呀还是芒种是吧，从今天开始之后天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呦，我这头发黏黏糊糊的。头发黏黏糊糊的不要紧，你选一款好的这个洗发水，接下来顶级的怎么讲叫顶奢，厉害了，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产品，属于皇家才御用的产品啊，包括那些大油田呐、脱发呀、染烫受困的困难户啊，都可以去看一下哈。卡诗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容量是1000毫升，官方卖多少钱呢？官方卖1100块钱，今天569块钱到手整整2瓶，这可是巴黎卡诗护发顶流啊。首先呢，这个种地啊先培土，护发先养根儿。卡诗黑钻呢具有这个灵魂成分哈，能够修护皮肤的这个受损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哈，养出水光段的这个头发。各大平台的618已经开始了，这个呢就是护发界的顶流618的活动哈。卡诗黑钻洗发水，首先它是高端沙龙才用的，一线明星的造型师才用的，明星网红都在用的，除了贵它没有其他的毛病。今天569块钱到手整整2瓶，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要回复洗发水3个字儿就可以买啦。作为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产品，卡诗鱼子酱系列之所以是这个洗发水热销榜的榜首啊，就是它区别于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传统的洗发水，单一的功能它做到什么，头皮发丝双滋养，独家的海源微生精粹深入头皮底层，修护屏障，激活毛囊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洗发水3个字哈，大油田脱发的染烫困难户哈，重新焕发生命力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时间到了18:25了哈，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多少朋友看过了啊，今天官宣全球上映了，从6月18号开始，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兰上线。来听到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来自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作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2，我们来关注新闻。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到底能不能接着用啊？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就已经超过了产品开封后的保质期，则不建议则继续使用。有人为了凉快能开多低开多低，也有人始终把空调温度啊控制在26度，认为这样最省电，这些说法靠谱吗？26度呢恰好是人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舒适温度，但并不意味着这个温度最省电。空调耗电量受温度、机型能效、室外气温等多重因素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看，室内温度设定的越高越省电。现在市场上卖的空调大多是变频的，可以根据室内温度来自动调节运行频率，所以无论舒适还是省电的角度，都没必要频繁的开关空调。以上呢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出门的人，给你推荐一下卡洛驰。哎，卡洛驰的亲子款鞋属于可以闭眼入的。山东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带来全网火爆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哎，懂卡洛驰的都知道，它呢是独有的那个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啊就像踩在云朵一样，那跟那普通那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那是拍子啊。轻量化的设计呢，上脚几乎是零负担，单只呢重量也是超轻，久穿的也是不压脚并且不磨脚的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下单就可以了哈。整鞋呢大面积属于那种透孔性的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了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而且呢材质呢属于防水速干那种啊，能够一洗就冲干净了，日常呢踩脏了呢正常的擦拭一下就可以了，属于省心又耐用的啊。鞋底也加了一些防滑加固的一些措施，像是雨天啊踩水、海边踩水、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啥都能可以啊。可调节性的后跟的这个设计，一秒切换的两种穿法，放下来呢比较稳固脚跟儿，穿上去呢就变成了懒人拖鞋了，属于一个随性百搭的。这样的随性百搭今天只卖129块钱起啊，平时专柜都是大几百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哈。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2: 再逃一回。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空。哎呦喂，
0: 呆住，慢慢靠近。
2: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透了所有心动。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2: 我的想

0: 播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ght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是来自许嵩的《如果当时》，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芒种节气伴着冰雹和暴雨来了，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到了哈，正是农忙之时，气温升高，雨量充沛，空气也是湿度大哈。最新的天气预报来了哈，从今天傍晚到明天傍晚，我省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自西向东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伴有雷电和七到九级的雷雨阵风。那八号夜间到九号呢，山东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天气。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菏泽、济宁、泰安、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天气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周末出行带好雨具，小心慢行。我是 Summer， 这首你的童话送给你，下周一见。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在这个时间，朋友们打入热线0531827289918799幺两路热线，欢迎您。这个什么百花美检啊，说乔哥你好，我买车新车五天开不到200公里，出现了低压电路故障、发动机故障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啊？至今车还在四 S 店检修4天了，支个招，打热线进来0531827289918799幺，把您的问题说一说啊，什么车型？好吧，你这什么都不告我，就告诉我啊、哎，我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你什么车型不告我们，咱找谁去？对吧，咱打靶得有靶子呀，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建议你还是打热线进来，0531827289918799幺两路热线，欢迎您啊。如果你不能把这个情况说明白，不能告诉我什么车型，那我也没办法了。0531827289918799幺，你记住了吗？你记住了吗？哎，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9幺啊，两个热线都可以，随时打啊，随时打。来，另外呢，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呢，只要发送消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您只要拿起手机关注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消息过来，我们看得到您的信息。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我们会及时的看到您的信息。如果有车辆积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随时说。当然了，在这个时间呢，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另外呢，这个时间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啊，这个时间拿起手机搜索任何一个平台软件啊，这个直播的软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找到乔哥，乔个车。您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打到公屏，让我们及时的帮助您来解决它。大家记着啊，求助也罢，投诉也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热线啊。因为这个视频的直播，我也看不清楚您的这个车型，也看不清楚您的这个问题，屏幕又太小了，所以打热线最直接。而且热线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请厂商的客服同步在线啊，来帮朋友们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这个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好，接下来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来把问题解决掉。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来，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来自于宝马。宝马中国呢，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啊，也就是今天开始，将召回2017年6月28号到2019年12月18号生产的进口的 K1600GT 啊，336辆。2022年5月17号到2023年8月30号生产的 K1600GTL 啊，总计229辆。再有呢，2017年10月10号到2024年2月1号生产的进口的 K1600B 啊，总计1561辆。 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的是由于倒车控制单元密封性不良，水汽侵入之后啊，将会造成倒车控制单元的失控，极端条件之下导致倒车控制单元内部线路过热而短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呢将委托摩托车授权经销商更换倒车控制单元，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是摩托车的车型，注意一下啊。摩托车在我们节目里面咨询的量比较低，我本身虽然会开摩托车，但是我没有增驾，所以在此呢给大家评价这个摩托车的可靠性啊，或者没开过不敢说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这个开摩托车的小伙伴能不能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啊？这摩托车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近期的关于国际车型的召回，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看到国际的召回呢，是来自于福特啊，福特旗下的烈马车型以及独行侠的车型啊，进行了相应的召回。首先呢，是福特在美国召回2021到2026款啊，长达六年时间的福特烈马Bronco 的召回，以及2022到2026年独行侠车型的召回，总计数量4653辆。这个是在美国召回啊，大家注意啊，人家的召回都是优先的，咱的召回都是滞后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购买福特旗下的产品，主要呢就是在国内的福特召回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减少就减少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真的是影响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所以在此我不建议大家购买福特的产品。来看一下啊，车辆前下控制臂球头，坐在整车

0: 装配的时候，或者是返修的时候出现了安装失误，将会造成控制臂与前轮转向节分离，球头螺柱和转向节咬合不到位。那么行驶过程中，转向球头呢可能从转向节中脱落，从而导致车辆失控，引发极大的交通事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在此建议用户在维修之前尽量不要使用车辆。经销商呢将免费检查和修复前控制臂的下摆臂球头，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当然，这个召回呢，在国内啊，下控制臂的这个球头如果一旦损坏呢，将会造成车辆失控。国内呢，我们看不到相关的信息啊，所以如果哪一位朋友很不幸买了 Bronco Sport、Bronco 烈马的这个运动版啊，或者游行侠的这个车型啊，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风险极高啊，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直接切进来吧，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接下来我们先倾听一下这位用户的信息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小哥，你好。我是千岛的。
0: 您是反映什么问题啊？
2: 就是我5月27号提了一辆车，比亚迪的海狮06，DMI 就是那种插混车。然后6月1号的时候开着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上面仪表盘上显示那个，轻检查发动机系统，然后去 4S 店，他给看了一下之后说好了，检查了一下好了之后，
0: 你当时出现这个故障的时候有没有拍照片啊？拍视频啊？
2: 拍了照片了。然后他说这个修好了之后，然后我还没等出这个 4S 店门口，就出现了低压电路故障，直接车走不了了。
0: 刚刚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是吧？
2: 对，然后现在那个车已经被那个 4S 店拖去4天了，二号、3号、4号、5号，今天5号拖去4天了，至今没有动静，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首先我跟你讲，这个时间比亚迪的客服电话已经下班了啊，人家7点下班，这个我们也找不到他。第二呢，你这个车如果5天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的话，要提供代步车啊。你白天有打过比亚迪客服吗？
2: 没打过。
0: 打一下吧，对吧？白天还是要反映一下，可能反映不了。这个反映的过程可以录个屏啊。好吧。然后有我的号吗？加我号了吗？
2: 没加。
0: 加个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
2: 是你的微信号。
0: 对，你把你那些你拍的那些视频素材，或者说你的这个证据，你发给我。另外，你跟4S店接下来所有的电话沟通都请你录音。好吧，因为我们19点之后连不了比亚迪的这个投诉热线，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帮大家，我只能把你的素材尽可能的集中在一起，一个包发给他们厂里的管事儿的人，看看怎么积极的解决一下。
2: 好吧。
0: 好。比亚迪，哎呀，求求你们了，不要再看造梦的车了，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再看造梦的车了。行吧，你已经买了，有什么办法呢？对吧？这点事儿我估计也构不成退换车啊。但是糟心不糟心啊？5月27号的车刚提的，6月1号就出问题，谁推荐你买的？
2: 我自己在网上看的。
0: 对，大家都买是吧？销量很大啊，产品很好，被洗脑了是不是？
2: 对。
0: 你现在
2: 差不多吧？
0: 我很想您贵姓啊，这位女士？
2: 想贵姓赵。
0: 赵女士啊，咱还是当家子，你看，来问一问这个车多少钱啊？
2: 13万吧，差不多大概。
0: 就13万落地吗？
2: 不是，裸车。
0: 裸车13万
2: 啊？
0: 就是因为它好看是吧？我很想理解，我很想知道您现在的心情。
2: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非常的郁闷。
0: 行吧，这就是选车买车，用车养车，不听乔哥乔个车啊！你看踩雷了吧？掉坑里了吧？
2: 对，确实。
0: 这么几天的时间啊，新车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我不想多说，我跟你讲，在我节目里但凡是问造梦的，我都求你三思三思三思。你看又一起消费者的血泪教训。嗯，青岛的比亚迪海狮06，5月27号提车的是吧，赵女士？
2: 对。
0: 啊，然后现在车上牌了吗？
2: 上了。
0: 车牌已经上完了是吧？
2: 嗯。
0: 哎，行吧，我没得说了，只能忍着了。嗯，等吧，等消息吧，好吗？
2: 嗯，好
0: 嘞，好，再会，记得加我的号，然后抓紧把那些证据，包括你的行驶证、这个购车发票、大绿本都发给我，证据越充足，咱维权的速度越快，好吧？
2: 好的，
0: 哎，
2: 谢谢，
0: 真是，
2: 谢谢乔哥，
0: 没事、
2: 嗯、
0: 啊，好，既然买了就忍着吧，怎么办呢？好，再会，
2: 嗯嗯嗯，
0: 拜拜。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真是绝了啊，造梦好车啊，我是万万也不敢让大家去购买这样的产品啊，可能你们听不到，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刚才来自于青岛的赵女士，5月27号买的造梦家的06海狮06，这6月1号出现了各种问题，我待会儿等她这个加了我的号之后啊，看看能不能先帮她把相关的这个情况反应过去啊，如果能反应过去呢，咱积极的解决啊，如果要是反应不过去，这也没辙，也没法说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没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好家伙，妈呀，我这是进了诈骗群了吗？天哪，瞧瞧全是客服啊。嗯，好吧，我是走错了门吗？这是什么精选客服售后群？哎呀，好吧，这个好来，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山东烟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如果一旦进入了这个不靠谱的群，抓紧逃出来啊，抓紧逃出来，我也赶紧出来啊，太要命了，吓死我了。来，这里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在这个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反映给我们啊，给我找搞得有点抓狂啊，不会弄了啊，来吧，一段宣传很快回来啊，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及时的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的车是有燃油发动机的啊，不管是柴油的、汽油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插电混的、弱电混的，还是这个增程式的啊，只要有燃油发动机，积碳清除剂一定用起来啊。这哪位朋友发来了879，还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啊？这有点过分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才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6: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6: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8: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7: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8: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7: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 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8: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Could you be a teenage idol?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三宝问我了，一跑怎么样？起亚家的车销量不高啊，如果这个级别的产品，你还是去看北京现代的，相对来讲销量还好一点。经销商网点也会多一些。这个大波物流说了，亚洲龙2.0双擎现在可以入手吗？听我的啊，买丰田一定买广汽的啊，买凯美瑞，买凯美瑞，买凯美瑞，贵点都买凯美瑞啊。来自于全球零切件工厂。装配工艺更好，零配件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二手车残值高啊，这几个优点。你要是不听我的，非要买亚洲龙，那你自己看啊，我就不多说了啊，话给你说到位了。来看看前面这个叫什么，简单说了，经典 H6 是怎么样啊，除了费油没有太大的问题，内饰做工反正这价格已经到这份上了，现在叫 M6 吧，经典 H6 叫 M6 啊，这到这份上了也就这样，也不可能太那什么了，好吧。标致4008，好，这车行吗？我觉得经销商的网络弱了一点啊，那个你要看看你们当地的经销商还干不干啊，如果不干了再说啊，如果不干就不买了，好吧。如果要是干的话就可以这个看看他的售后，如果正常啊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的消息，徐老师说了啊，这个我23年10月份的大众途昂 X 车机屏幕频繁闪黑屏，开机是咋回事啊？刚到 4S 店重新装了系统啊，今天又不行了。这个如果频繁闪屏的不是系统的问题啊，应该如果我们判断没错，应该是信号连接线出现了问题啊。这个你如果要是找他不好使，你可以打我电话啊，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好，这个给您提个醒，13万左右的 S 你看这小伙伴的这个问题有意思啊，13万左右的 SYV 啊，一年不到10000公斤啊，帮忙推荐一下啊。这个抱歉啊，首先 SYV 没有这个车型，另外一年不到10000公斤，这是拉货用吗？这个给我整蒙圈了啊！您尽量还要把您的这个车型的使用情况告诉我。吓死我了 ！SYV 啊，听说过 SUV、SRV 啊，没听说 SYV， 一年不到10000公斤，好家伙，这不拉跑了。好嘞，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讲啊。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啊。另外，这个时间我看到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的信任。在这个时间，你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呢，可以获取我们计算清除机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今天大周末的时间啊，有朋友可能是不是这个趁着周六周天要去各大这个检测线啊，要去检车了。我特别要提醒一下还在开燃油车的小伙伴啊，如果年头比较长的话，你要去检测线啊，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这个车辆的怎么说呢，注意一下车辆的尾气排放啊，万一不过关可能比较郁闷啊。这个7月份出新款，这再出新款我觉得也不要买他的家的产品啊，因为确实产品质量可靠性上跟广汽丰田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你要注意啊，这个你要注意，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解决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的问题。那这个时间如果有朋友们有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什么看不到不应该啊。啊，我的这个号上怎么可能看不到呢？我都已经把这个各大平台的信息都转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里了，大家直接到微信号朋友圈去点就行啊，非常非常简单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看看有其他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吗？ 朋友们如果要是有车辆投诉啊，简单一点啊，或者叫求助简单一点，就直接打热线0531827289198793899幺两路热线，欢迎您啊。这个除了像造梦这种7点钟售后服务下班的品牌，这个其他的品牌还好啊，还能联系得上啊。在这个事儿上给朋友们提个醒吧，好吧。这个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联系不上的售后客服，这个全国独一份啊，我得给造梦点赞啊。就这样的品牌我是万万也不敢推荐大家去购买他家产品的，你看买了就碰雷，买了就碰雷，那我能说什么呢，对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看有朋友这个加了我好友之后连朋友圈都没有，或者不向我展示是一条杠啊，那你对我不信任，那我也抱歉的跟你说，我也不能给你开放我的朋友圈。经常有朋友说哪些车能买，哪些车有试驾啊，在你朋友圈里看一看，我都会发到朋友圈里，但是你对我没有信任，你的朋友圈不对我开放，我也只能抱歉的告诉你，抱歉你看不到我朋友圈啊。我看看啊，这个是走什么流程，咱这边走什么流程呢。你的这个情况我已经帮你反映到厂商了啊，因为确实拖的年头比较久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积极的响应。如果他不能积极的响应的话，看看下周的时间啊，我们重点打电话来沟通一下啊，来看看能不能，这个不行的话我们到枣庄去把您这车我们拍一下啊。如果真的是这种歪着的，对吧，前后轱辘都有巨大的这个偏衬角度啊，这跑偏严重的，那要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重点跟进，好吧。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买车选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随时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今天的召回呢，给大家通告了之后啊，看看有哪些朋友的车如果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啊。好家伙啊。这个情况有朋友问我这个，我看看啊，程先生说了啊，问一下电车预算15万左右，要小车，例如萤火虫大小的，有什么好推荐？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去看领克的 Z20 啊，10万出头的可以买个低配啊。如果喜欢高配，喜欢支架，买高配的。它这个级别里面呢，算是充电效率倍率比较高的产品，产品是个好产品啊，可以放心买领克 Z20。如果信任我的话，可以后台圈我啊，后台私信我，好吧？好，在这个时间呢，马上啊，明天啊，要特别提一下，明天呢，是后天吧？后天7、8、9、10、4天，这个是高考的日子啊。在这儿呢，大乔祝这个收音机前家里有考生的朋友们啊，这个考试顺利啊，这个会的全都对啊，蒙的全都对啊，就会的全都写对。不会的蒙的也对啊，反正总之都是能考出好成绩了，对吧。这个在高考这一年一度，我不知道大家啊，我在高考前的这几天里啊，或者高考的这几天里，做梦总是梦到我的物理考试啊。当年物理考试考的不太好啊，但是也好像也130几啊，好像还可以啊，但是这个就总是能梦到那场考试啊。考的是什么，这个那个时候叫宏观力学啊，地球引力之类的东西，不啦不啦不啦的，也不知道那道题怎么没做对，很生气啊。这一说话，这个我想想，2000年高考啊，这个一下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啊。总之挺有意思啊，现在孩子们高考没那么卷了，我们那时候高考好像刚刚扩招当时说你们这些人啊，随便考一考都能有个书念啊。对，大家一下就天南海北了，班里考得好的奔清华了啊，考得差的也奔什么985、211了啊。对，所以这个我这个文化课成绩稍微差点，就去了浙广啊，对吧，就去了浙江传媒啊。来，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有朋友说你浙江传媒，你学播音的，你怎么跑来这个做汽车节目了啊。几点啊，第一呢，是因为个人比较喜欢汽车啊。第二点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学校的主攻专业是信息网络和计算机工程，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呢是辅修专业啊，虽然也是专业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偏理工的啊。当时如果要是在我们单位的话，应该分配到什么这个发射啊转播车啊这种这个技术类的部门啊。但是好歹普通话还行啊，还拿了证啊，这个编辑记者这个新闻资格考试也都考过了啊， 所以就做了这个行业。谁想到啊，一干干20多年，嗯，也见到了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各种人情、各种冷暖吧。嗯，当然了，现在很多车企是吧？你看连这个连投诉的客服热线都舍不得常开了啊。主要是太多了，接不过来啊！你只要接他总有啊，所以白天有朋友打造梦家的客服热线说经常打不通，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占着线呢，啊，对吧？别人在投诉呢，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没办法，嗯，所以我个人建议从这几点来讲，我都不建议你们去买造梦。你看这赵女士是吧？买了个车自己往上看呢，觉得买的多的就卖的多的就是好的，嗯。我们从来不这么认为啊，销量只能代表一部分认可。对吧？但是销量高了，有可能是通过降价，通过这个减配啊，来吸引广大的消费者，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进行过深度试驾的产品，我们都不愿意推荐给大家啊。这个我们绝对不是这个忽悠消费者的这个品牌啊啊，消费者的这个媒体啊，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啊，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来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从实际角度出发啊。来，这位朋友没有网名，没有啊，是一个打电话的小帅哥啊。我老家有一台烧柴油的农用三轮车，10多年了，每次浇地的时候都在地头停着带动那个抽水机，一天呢2-3次，这样用积碳清除剂吗？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其实作为农用机械来讲，嗯，它的不是怠速啊，它只要带动抽水机，它就是有负载的。你只要让它在合理的负载区间之内合理行驶啊，合理运转，其实没必要用啊，它只要能动得起来就好。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用积碳清除剂有点浪费。所以我不建议用，而这种机器它就是一个有负载的机器，它本身你带的这个抽水机的负载和这个农用三轮车的这个负载，它是处在合理的燃烧范围之内，合理的运转期间。你这个车说句实在话，它就是在那儿用，顶多不好使了，拆开了这个修一修，对吧？只要它能正常运转就好，它不牵扯到你日常的这个通勤，所以影响不会太大。没必要多花钱，没必要浪费费用。我们建议大家呢，用这个积碳清除剂，主要的目的呢是车辆日常使用过程当中，经常在路上跑，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如果一旦这个发动机故障了，顶了缸，这个损失会比较大。所以在这种产品上，我们建议大家用。但是您说您的车就在田间地头抽个水，在有合理负载的情况之下，其实没那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呢，我个人觉得啊，是没必要使用积碳清除剂去除积碳啊，这给您提个醒啊。希望日常用好车吧，这种农用车我觉得用的意义不大啊。好嘞，来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好，欢迎回来啊！来看看这个叫什么？长长久久说了，本田 CRV 啊，大众的途观 L 怎么选？可以说吗？啊，当然可以说了啊！这个可能就是刚才在那个微信上给我发的那个1年10000公斤的那个小伙伴啊，SYV 是吧？没有这个车啊。这个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一看就是看油车的小伙伴。这两个车这样啊，如果你高速跑得多啊，看大众途观 L。不要看 Pro 了，15万的价格你只能买到 L。那么如果要是平常就在市区用啊，我建议看看本田的 CRV 啊，好吧，这两个车型呢各有优缺点啊，各有优缺点。像新款的 CRV 呢 ，1.5T 的和2.0的弱混车啊，2.0的弱混车，如果你就1年10000以内，你就买个 1.5T 的，可以的 啊，油耗不高啊，动力不差。如果你说我平常一年能跑到15000啊，偶尔呢还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那这个选择弱混车，它的油耗表现会更经济一些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好吧？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讲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七八九的这些小伙伴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给他讲一讲啊。

0: 192线能上 ADS5 吗？我现在是415和5.0，什么能什么不一样？192线呢，属于低端的激光雷达啊，它的激光雷达呢，主要是测距的。测试距离的，那么它一个发射一个反馈，那么激光雷达测试完了之后呢，线数越高啊，它的定位物体的清晰度越高，那么定位物体清晰度越高呢，它的这个效果保持呢就越好。上不上 5.0 的系统只是软硬件的支持啊，这个如果是纯视觉的啊，你的这个软件版本高了可能它不适应，但是如果是激光雷达，它只要能有这个发射的功能应该影响不大啊。这个是关于激光雷达的这个数据的匹配，只不过呢分析线数越高，你比如说现在又896线啊，目前量产最高的896线的，还有520几线的啊，这种线数越高它辨别物体的清晰度越高。打个比方啊，如果你是192线的激光雷达，前面有一个15厘米的物体，可能你判断就是一个物体，但如果能达到896线的话，它就能成像了，你知道吗？它能清晰的判断这是个足球还是块砖头啊，这个可以明白吧。哎，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要清晰啊。来，再有啊，这有朋友跟我说，给你上个好项目啊，现代书香云静，是卖房子的小伙伴。我现在为什么有时候加朋友们的微信，我比较谨慎啊？就有些人加了微信之后从来不说话，突然间咣给我扔过一个什么集邮礼盒啊，还剩2套，我给你留着吧。我只能抱歉的说，以我现在的收入，我都不配买邮票集邮啊。你能懂吗？来，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添加两位好友啊，这个应该是刚才这个青岛的那位赵老师啊，这个把他的这个情况抓紧发给我，我来看看他的这个问题所在啊。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可以随时的去获取计算清除机购买半价的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问题可以随时说。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加过来的信息会比较多，比较纷杂啊，我们尽可能的把相关的问题呢都及时的给朋友们解决掉。有时候朋友们有些时候用车啊，确实在自己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了解不多啊，像我们来了解信息，我们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像前两天有一位朋友的车在青岛啊自燃了，这个他的这个车型呢在青岛自燃了之后呢，他说他是网约车啊，这个要求人家赔一辆新车。我说那你这个车凭什么让人赔新车啊？他说啊，我这网约车我这个全靠他生活了。我说这不能作为赔新车的依据啊。然后他说啊，我刚还完贷款啊，这个车就出事了啊。他说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4年就刚把贷款还完呢，那你那些吃穿住用的钱都不算吗？你要算你这4年一共从这个车上啊赚了多少流水，这才是你对这个车的这个投入产出比，对吧？啊，不能说因为你没车用了，人就得赔你台新车，这没有道理。这是其一，其二呢？他说啊，我们在青岛还有一台车，也同样的情况，啊，也是自燃了，人就全赔了。我说那情况不一样，肯定。他说没什么不一样的，都一样的车。结果他发了一截图给我看，人家呢是这个2022。我想想啊，就大概算完了之后啊，大概算完了之后呢，人家是1年半的车，对吧？自燃了还在3包7之内，他这个车呢是4年半的车，对吧？他跑了30万公里，人家1年半的车跑不了30万公里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你就有点胡搅蛮缠，不讲道理，你知道吗？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我们鼓励大家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对吧？你说你4年半的车，就算是网约车，先之前跑8年。你还有3年半的时间，人家赔你一个合理的金额，我觉得都应该可以接受。如果你要是说就是非拿自己的这个情况都当成合理的索赔，那我就建议你去打官司，对吧？这个他跟我说打官司要花钱啊，对，大桥是免费的是吧？好用是吧？对，正因为大桥是免费的，大家大桥才在这儿遵从法律的依据。事实的这个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嘛，对吧？才不能鼓励大家过度维权啊。所以在这儿，我希望大家能够领会法律的精神和要务啊。希望大家能够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啊。这一定给大家提个醒啊。
1: 公正、公平、公开，解决群众日益增长的选车、买车用。

接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积极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同时呢在这时间啊，大家如果想问鸡蛋清除剂能够解决什么问题，鸡蛋清除剂它只能清理发动机的积碳问题，其他问题解决不了啊。它是从油箱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啊，因为油箱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燃油的杂质，经常给朋友们说尽量不去小加油站加油。那朋友们问为什么呢？啊，主要的原因呢，说这个小加油站的油便宜啊，听我的，别贪那个便宜啊。主要是小加油站的油加了之后啊，小加油站的是利益优先，你明白吧？利益优先，谁家油便宜我进谁的，每一次的油都合格，但是这一次的油跟上一缸油啊，它不一定相互之间都是一个加油厂的，不一定相互之间不产生化学反应。那么如果不同批次的汽油或者柴油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这种杂质，那么如果一旦加到你油箱里，就很容易堵低压燃油泵啊。这个之前呢，这个潍坊的本田 HRV 的小伙伴呢是向我们投诉过，说这个燃油泵不好使啊，要求厂商赔偿。然后厂商这个一看这个情况，知道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啊，人家也很重视，然后呢也进行了索赔。但是呢现场我跟他讲，我说你给他拆解一下这个低压燃油泵，人家就把这个高压燃油泵啊，把高压燃油泵切开了，切开之后里面全堵了，一看就是加了这个成色不好杂质很多的那个燃油。我明确给他讲，这一次这个燃油泵不能给你免费换啊，可以收你一个成本费，不收你工时费，但是这个完全是属于使用不当造成的，对吧？他说他跟我说啊，我每次都在什么中国石油加那什么。好，我说那你把你的这个付款码拿出来，把你的付款凭证拿出来。结果拿出来之后一看是中途石油。我能说什么呢？对吧？所以这种小家上，这为了傍大牌的起名，那是花了好多心思的啊。所以你看是吧，所以我不能说人家中途石油的油不合格，但是你每一次加油的时候，这油之间会不会产生化学反应呢？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个人觉得还是省一省啊。一帆说了，大众的那个 ID9 是一汽大众的吗？没开过，不知道啊。如果你要是问那个DR 什么 9X 啊，上汽大众那我还开了5公里啊，我们三个媒体试了5公里，场地一圈油，这个车没试出什么来。这个也不知道它这个有哪些油耗高低啊，但唯一的就是它我们试的那个高端的那个车型，它那个大屏前面不夹手，防夹的，后面夹手，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也还是有潜在风险的啊，大家还是谨慎一些啊。来，这个马到成功说了，乔哥你好，2017年的福克斯11万公里，买几瓶鸡蛋清除剂啊？听我的啊，如果之前一直没用过，2017年的10年前的车11万公里，连续买2组6瓶啊，然后呢，每箱加油的时候呢，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把这6瓶用完。你这个如果是2017年的福克斯，没记错的话，很有可能是 1.5T 三缸的啊。你看看，如果是三缸的，后面5000公里一次；如果是自然吸气的，7500公里一次啊。记着啊，好吧，这个给您提个醒，千万别用错了啊。哎，刚才说到这个小加油站的问题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别贪便宜。那么如果要是贪便宜的话呢，很有可能造成什么呢？发动机的损坏啊。来，这个朋友说，和你说一个觉得有点离谱的事儿。我的车16款的现代瑞纳，车辆使用手册保养标注是 5W-20， 若没有 5W-20， 5W-30 也行啊。但由此能看出，韩国油适配的都是低粘度的。但是首保的时候 4S 店给加了 5W-40 的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啊，就是日韩车系呢，它用 5W-20 相对来讲的油比较稀，这种比较稀的油呢带来的好处呢就是润滑性这个比较低啊，阻力小，省油啊，对吧？但是坏处呢就是它抗磨能力相对比较差，灰度呢比较低，抗磨能力比较差。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发动机的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这样那样的磨损。所以呢经常有日韩车系的小伙伴呢，车开着开着呢就觉得不好开了，就积碳就会比较多啊。所以呢为了减少这个机油消耗，他为什么让你5000公里保养？就为了减少机油消耗，他有可能会给你换 5W-40 的机油，对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呢，5W-40 机油用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油耗明显增加了
啊。所以呢，我个人建议啊，这个尽量按照它使用的标号推。

0: 荐的标号用。那如果要是机油消耗量偏大了，你可以适当的放到 5W40， 但是定期除积碳啊是个好习惯啊，给你提个醒，好吧。好，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我们在这儿呢能够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积极的解决掉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这个能够及时的找到我们，把问题反映过来啊。好，这是发动机系统故障，这是第一个故障，仪表盘出现的也能继续开，但是后来低压系统故障忘拍照了，车直接熄火不能开了。今天去 4S 店 车拖去了，问他好几天没动静，说维修，他说维修这部分不懂啊。这样，你把这个购车的时候的大绿本、行驶证这些信息发给我，发票啊，这些信息发给我，好吧，这哪有这样的。另外哪家 4S 店也告诉我一声啊。哎，这个我抱歉的告诉你们，品牌的质量真的，这个造梦品牌的质量真的挺差。如果我是你，我说啥也不会买这个车啊。当然了，你不了解情况，买了也就买了，你怎么办呢？被坑了也就被坑了，对吧？怎么办呢？哎，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听劝啊。造梦家的产品能不选咱就不选啊！来吧，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2: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3: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2: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山东月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好，这个时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多看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啊，在线这个帮您排雷啊，给您避坑。来吧，大鹏展翅说了啊，凯迪拉克 XT5 30000公里3年的车，4S店说要换刹车油，有必要吗？我建议你去看看你自己的手册啊，一般情况下没必要。刹车油呢要看含水率，如果含水率不高啊，你又没觉得刹车行程长了，没必要换啊。这个是给您提个醒。另外带 T 的车，它基本上让你20000公里就换一次火花塞，纯属浪费啊。所以在这个地儿呢，我现在想跟所有还在开油车的小伙伴提个醒，尤其是开 BBA 啊、沃尔沃啊、凯迪拉克啊这些高端豪华品牌的车主啊。这个你们在 4S 店售后的眼里就是待宰的羔羊，你知道吗？所以我建议大家每一次去维护保养的时候，不要离开车，不要离开车，不要离开车啊！千万不要享受他那个所谓的什么免费的酒水啊、茶水啊、餐饮啊，在你车边盯着。他要给你换什么的时候，你问问他，这有必要吗？把能拍的过程拍下来啊！如果他真给你过度维修了，日后维权。有凭证啊，提个醒啊，好吧，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确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很要命，很要命的，这真的是糊弄人啊。来看看这位长长久久说了这个， 多少钱能上路啊？现在 CRV 的产品12万多应该就能买到吧，但是是低配的，我建议买个中高配啊，别买太低配的。这样您要是这个信赖我啊，可以把这个提车城市所在地的提车的所在地姓名电话这些信息发我，我让这两个品牌厂里安排靠谱的当地经销商来联络你。我不敢保证能有多少优惠，但是我敢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啊。我所谓的这个不敢保证更多的优惠，主要是保证你不能买贵啊，但是有多便宜不敢说。但是经销商知道是媒体介绍过来的，他保证不敢套路你，敢套路你的话随时来投诉啊。好吧，这个是给您提的醒啊，这个应该是滨州的小伙伴啊。我们今天网络稍微有点慢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了。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发现了问题可以随时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计算清除器购买半价的链接。刚才那位买这个打算买 CRV 或者途观的朋友啊，听我的，出了首保一定要用起来啊，减少你发动机的故障啊，提升可靠性啊。来，这个碧海蓝天说了，荣放双擎一天单程7公里来回14公里，可以考虑吗？还是放几天就需要动一下，夏天开的少。按理说你只要不买 2.5 的发动机影响不大啊，因为丰田家不管是广丰还是一丰，主要是 2.5 的发动机机油乳化这个机油增多的问题比较大。荣放的车如果你买了啊，你就老老实实开，如果没买我建议你去看广汽丰田的威兰达或者东风本田的 CRV， 广汽本田的皓影啊，日系车，好吧，这个你要是可以的话希望你能听我劝啊。如果买了你就踏踏实实开，记着啊，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卡罗拉双擎是 2.0T 的，记着啊， 2.0T 不带电不插电的这种车型5000公里一定要用一次计算清除剂，出了首保就开始用啊，好吧。来，这个滨州的张先生啊，滨州的张先生，欢迎啊。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在这个地方朋友们任何关于问题都可以随时说。还没买啊，如果没买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我来请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啊，咱买个靠谱的产品，好吧啊。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不知道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您身边的购车高参啊，有啥问题我来给你解决啊，不用担心，好吧。因为确实有些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朋友们及时的解决掉啊，希望能够帮助朋友们解决掉，因为确实有些好的车型还是希望开过了之后能够推荐给大家，靠谱的产品推荐给大家。有朋友说啊，这家伙推荐给大家都是跟他关系好的，不对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啊，跟我关系好不好无所谓，我们是为群众发言的，对吧？如果你说我们推荐的产品不好，这家厂商的这个售后服务又差，产品故障率又高，那你说我们的口碑还在吗？我还能在这干20多年节目吗？不可能，对吧？我们推荐大家产品基于几个原则，第一，车开过，产品质量还不错啊，可以根据大家的实际的使用场景来推荐给大家啊。如果你说你车不行，我们基本上回来不会推荐；如果你车好还加钱，我们不会推荐啊。我有几个不推荐，没试过的绝不推荐，试过不好的绝不推荐，试过好还加价的绝不推荐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推荐车给大家呢几点：第一，这个车我们试过，我们可以重点安利。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产品不错，那么恰巧很多朋友用车的场景又跟它所重合，像这种情况之下，那推荐这种产品我踏踏实实放心啊，对吧？第一，产品质量没问题；第二，价格合适；第三，消费者根据他的实际使用情况用得到；第四，售后服务有保障。就冲这几点，为什么不能推荐呢？对吧？所以你看我节目里面很少有汽车广告，我明确跟他们讲了，有些汽车广告你愿意投到哪儿投到哪儿，如果你产品不行你不要往我这儿投，我明确告诉你们了，对吧？你产品质量不行你投诉到我这儿，你投到我这儿然后你说我夸你，那人就说这拿人钱了啊，你说我骂你，这说了好的人投广告你还骂人，这人太不地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产品不行的这些车型，或者舍不得给我们深度试驾的这些车型，不要在我们这儿投广告，不要，至少不要在我节目里投广告。你在别的时段你听到的汽车广告，你就会问了，哎，为什么大乔在你这时段里听不到？因为我不允许他投啊，我就有这些硬气，对吧？啊，这个要明白啊。 油电混合动力的车买国产的还是买合资的？如果是新能源的话，现在国产的油电混的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合资里面，你看看本田，看看丰田是可以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看油电混，本田的这个 iMMD 丰田的 TMS， 再加上这个现在的吉利的 iHEV 啊。都是目前世界上非常优秀的弱电式混合动力的车型啊，插电是另外一套思路了啊。好吧，来个卢卡尔斯说了，美系车有推荐吗？150,000以内，每年6-7千公里，这个价位美系的产品，首先我觉得通用家的别克不要买了，因为2027年上汽通用一结束，别克还有没有不知道啊。凯迪拉克15-6万的产品你可以去看看，那个 XT4 低端的能买 ATA。那叫什么，这个 XT4 啊，还有那个 CT4， 如果能买到的话可以买啊，都是好车型，都是不错的产品啊。是不是 一年跑的少不适合双擎？双擎的这种弱电式混合动力的产品，一年我觉得你怎么也得跑过20,000，要不然值不回票价啊。你明白吧，这个纯油的和插混的大概差20,000，你得多少年才能省回这20,000块钱油钱啊，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还是要明白。本来呢，如果你要是买本田的这个车型的话，它 1.5T 的油耗大概5.5个啊，如果要是混动呢，大概4.5个，省一个油，就每100公里省一个油。如果你一年啊，一年你跑10,000公里，百公里省一个油，一年你才省100个油。以现在的油价来看的话，100公里92号油8块，好吧？那你一年省800块钱，10年省8000块钱，20年省16,000，你得25年才能省回这20,000来，对吧？你觉得划算不划算？当然了，要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讲，肯定混动更环保嘛，对吧？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请一定明白啊。来，2019年的瑞纳到现在60,000公里了，打算换4条轮胎，便宜点的轮胎哪个推荐啊？我觉得双星可以啊，三角也行啊，反正国产胎哪个便宜来哪个呗，对吧？但是一定记着啊，一定记着和你的轮胎的这个型号尽量做到一样啊。如果我觉得韩系车基本上要么会用锦湖啊，要么会用加通啊，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你尽量买相同的吧啊，尽量买相同的，减少不必要的四轮定位的麻烦啊。但是轮胎换了之后，你不做四轮定位可以，但是一定要做个动平衡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啊。来，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这个咱在这儿每天建议大家定期除积碳啊，并不是为了卖积碳清除剂啊，因为这个东西说句实在话，你不用积碳清除剂，你的车时间长了损坏了修都是您自己花钱。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积碳清除剂的目的是让大家花小钱养好车，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不听，我就觉得大乔说的都是，这楼下修车师傅说大乔这个让我们除积碳都是智商税，没关系啊，出了问题你就找这师傅，你就问他收不收你钱就完了。你相信我，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对车辆养护的这个成本远比你修车便宜啊！这师傅巴不得你都不用积碳清除剂，车坏了都到他那儿修呢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有立场，尤其呢在女性消费者、女性驾驶员的这个角度，我建议大家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减少了不必要的这个被坑被骗的这个机会啊。好吧，小姐姐们，你们只要会拧矿泉水就会除积碳，把车辆养好了，减少了很多支出，省下的钱咱买什么叫什么海蓝之谜不好吗？买这个什么 AA 这个叫什么 SK2 不好吗？对吧？省了的就是赚了的。二手 A6 可以买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二手车一车一亿， A6 产品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你买到的那台 A6 有没有问题我不敢给你讲啊。奥迪已经有轻微烧机油的，能用积碳清除剂吗？看啊，如果轻微烧机油是活塞环卡滞造成的，那你就看着里程定期用积碳清除剂，如果几瓶下去之后机油消耗的问题有所缓解了，那你就可以定期用啊，不用去修了。但是如果几瓶下去之后发现烧机油的问题更严重了，那就说明是拉了缸了，那你就抓紧去大修啊。那朋友说，那我直接大修行吗？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个验证剂啊，验证这个车到底是由于活塞环卡滞造成的机油消耗偏大， 还是由于发动机气缸内部损坏造成的烧机油啊。那么如果几瓶霰弹清除剂下去之后机油消耗没有增加啊，反而减少了，那说明这个没必要拆，没必要大修，没必要开膛破肚啊。但是如果发现越来越厉害了，那就发现说明这个发动机内部气缸有损坏了啊，这是个验证剂，你懂吧？甭这老 Q5 老 Q8 都无所谓，再老的 Q5 它也是这个四缸的产品，对不对？哎，所以希望能明白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好，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4: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5: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6: 哎，有车辆自燃了。
5: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6: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5: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7: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8: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9: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8: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9: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8: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9: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8: 详询100086。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1: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1: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黄龄2026年的巡演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启当中。为了给歌迷带来很多的惊喜，传递他身上更多真我的态度，他特别推出了一首有关巡演的全新企划单曲，叫做《路》。那作为这次巡演的定制单曲和开场歌，黄龄呢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通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生命值。有天

最近这几年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歌手蒋敦豪，马上要发行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了。那在这当中呢，先特别推出了一首第一波单曲，叫《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是一首可以脱掉厚重的盔甲，卸下繁复的心房的一首歌。整首音乐在管弦乐细密编制的精致浪漫氛围当中，享受舞步默契间错一起摇摆的我爱你的盛放之歌。蒋敦豪说呢，在完成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就透露着一种快乐的玫瑰色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时候呢，是爱意不由自主地溢出了你的情绪，不由自主地嘴角跟着一起来上扬。那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就好好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蒋敦豪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歌手梁咏琪最近呢可谓是动作频频，除了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进行新的演绎之外呢，她的新歌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演唱的一首《自由的夏天》。梁咏琪在这首作品当中用她的清新的声线捕捉到了夏天专属的浪漫和自由，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感受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正好洒在你的裙摆，在他的陪伴之下，希望这个夏天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之一。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自由的夏天》。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5: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4: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5: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4: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氟胺酮。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氟胺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氟胺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氟胺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动鞋。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哒哒哒。
1: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2: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1: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

0: 完了后拱辰响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
3: 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0: 五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3: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2: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3: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2: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出马。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中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1: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6: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5: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6: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5: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7: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08。

0: 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11: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0: 胡夏，时光会发芽。
12: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13: 再逃一回。
1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14: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10: 呆住，慢慢靠近。
13: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1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提示。Hello， 我是波仔，今天我们聊聊垃圾分类，如何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是垃圾资源化的第一步。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可回收垃圾分为纸张、塑料、玻璃、金属、布料，放在蓝色垃圾桶。厨余垃圾又叫做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骼、内脏、菜根、菜叶，放在绿色垃圾桶。而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过期药品等，放在红色垃圾桶。其他垃圾也叫干垃圾，渣土、卫生间废纸、砖瓦、陶瓷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要放在橙色垃圾桶。垃圾巧分类，文明新风尚。垃圾分类你会了吗？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1: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6: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